0: 这是温妮达带来的一首作品《超级明星爱》，在8:0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新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
0: 是的，今天是周一，但是呢，朋友们，你想想看，本周咱们就是再坚持4天就可以放假了。
1: 对，周五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了。
0: 朋友们说没有起到任何的这个安慰的作用。
1: 不，你这期待假期也是一种快乐，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家都有哪些东西是自己手搓的，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猜歌环节，你也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每天会准备一首歌曲，然后呢截出来这首歌曲当中这位歌手唱的某一个词，然后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这首歌。然后我跟李培呢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其他的两首歌曲，哎，你来猜一猜，你就算是没有猜对正确答案，你如果能猜出来我跟李培唱的也可以，对不对？
1: 我用我的不好猜，你知道为啥吧？
0: 他的是说唱是不是？
1: 不是，我唱歌跑调。
0: 那试试看吧，
1: 试试看吧，好不好？还试试看能猜出来我唱的是啥不能？
0: 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是房间。
1: 嗯。房间这两个字是吧？
0: 你先来吧，
1: 你先来吧，我准备一下。
0: 行，
1: 我怕我的跑得太狠了，就是误导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0: 行，那我先来。我的带有房间这个词的歌曲是哒哒哒哒的房间，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一个我不提示了，反正
1: 是
0: 凑完。对对对，
1: 该我了，我跟你说。
0: 你的，
1: 我的不真的是不太好听出来，我跟
0: 你
1: 讲。你想着跑调的人知道吗？可能就跑到别的那首歌里头了，好吧？然后我就看看大家的这个耳朵到底灵不灵，有没有跟我契合的，行不行？
0: 哎，你的房间是。
1: 我试试看吧。然后等等啊！然后我想把歌词看一下。
0: 你弄啥了呀？
1: 因为他的歌词比较难记，你知道吧？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反正我，
0: 朋友们，
1: 真听不出来吗？
0: 这个环节到底你都没唱房间啊？你唱了吗？
1: 不是房间外。
0: 哦，行。
1: 怎么没有房间？你们说有没有？要不然再来一遍，行不行？
0: 行，那你再来一遍，你还可以吗？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在房间外。
0: 哦哦哦，行，我大概知道了。
1: 你的是吗？
0: 是麦船长铁哥们儿的一首歌。
1: 你别提示，
0: 是是
1: 我就是用我这种不是很音准的方式让大家猜猜能不能猜出来，好吧？猜你的也行。

0: 猜我的也行，
1: 对，
0: 猜我们出的题也行。
1: 是的，想必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已经是觉得这个环节到底是在为难听众还是在为难主持人。再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哎，这个房间出现在哪里呢？各位请听。
0: 这个我其实还蛮好猜的，因为他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
1: 你觉得还要再放一遍不？
0: 我觉得不用放，咱听众朋友都能猜出来。
1: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
0: 你们说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短，我在截这个词之后它短到就是都不能截这两个字儿，必须得带着后面的。
0: 哦，
1: 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吧。
0: 好，
1: 来各位请听。
0: 你看没，我就说咱的听众你看没，然后我的都猜出来了
1: 啊，已经有了
0: 小鱼儿啊。
1: 哇，好厉害啊。
0: 厉害吗？厉害不好，厉害不厉害？
1: 但我是觉得你猜出来啊只是第一步。
0: 嗯，
1: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考验大家的地方。
0: 嗯，
1: 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
0: 对，
1: 我们要进行到下一个综艺了，好歌手无需多言。
0: 没事，我已经就是上了2天早班啊，已经对你们的环节比较清楚了。
1: 对，
0: 待会儿那个环节的名字让我说行吗？
1: 啊，行，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也已经收到了一些这个正确答案了。
0: 嗯，看没看没，大家都能猜出来我唱的，而且竟然也有人猜出来你唱的了。
1: 哎，
0: 馒头女士猜出来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已经有朋友就是直接发送过来了，
0: 就唱的吗？
1: 对呀，我们再等一等大家，然后再给各位一些猜的时间，给各位说一说我们最近准备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吧。
0: 嗯，
1: 然后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这个11假期，
0: 嗯，
1: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要去哪儿，然后消耗自己的时间，然后想要在郑州来好的放松一下，那家门口这部话剧可以推荐给你，你可以就带着家人去现场开心一下，或者是你如果有朋友要来到郑州，你也可以带他去看这部话剧。这是开心麻花的一部重磅爆笑大戏，叫做出马。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演最后的3场。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购票优惠6折起。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内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一首作品《阴天》，也是非常契合今天的天气啊，也是我们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各位猜对了吗？刚才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就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答案。有朋友说是让我看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是爷爷泡的茶
1: 哦，但是这个歌手基本上是答对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唱的那个。但是有不少朋友就是我唱的，虽然我说我是那个跑跳唱法啊，但是也猜得非常的准确啊。
0: 哎，
1: 你就比如说黑暗森林啊，也说裴姐唱的是半岛铁盒吧，对吧？然后的确是半岛铁盒，
0: 嗯，
1: 然后所以说今天啊我唱的猜出来了，马克唱的也猜出来了，然后我们刚刚让大家听的那一段也猜出来了，这个是猜的最多最准确的，就是莫文蔚的阴天。
0: 哎，是的，也接下来呢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这个视频投稿你不需要就是拍着自己或者拍着，你只需要按着那个视频录制的按钮，不管对着哪儿都行，我们只需要收到你的声音，因为视频投稿的音质是比较好的。
1: 嗯，因为在上班的路上嘛，然后我们就接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大家大声的唱出歌曲。其实就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声唱歌是蛮好的，
0: 对，
1: 就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嘛，就是唱歌。
0: 对，那今天就是以往我们这个环节其实是会给大家，如果说裴姐你现在是一个这个评委老师，
1: 嗯，
0: 你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会给这个选手打一个很高的分？比如他今天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应该
1: 就是阴天，首先就是得有感情吧，唱歌，因为有些人音准很准，但是呢他就是感情不是很充沛，那而且呢这个感情呢又不能过于充沛，
0: 你直接报没必要身份证号呗
1: 是吧，没必要喊你呢。
0: 行行行，我们知道你的这个标准了，就是得有感情，但是不能过于充沛，得拿捏的刚刚好，是吧？
1: 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因为音准是一方面嘛，是不是？
0: 哎，对对对，那我们就接下来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吧。
1: 嗯，
0: 然后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没错，好歌手无需多言。
0: 嗯，没错。然后在等大家的时候呢，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好玩的活动。
1: 好的。
0: 然后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关于家里的一些事情，因为那个我们最近其实是有一个免费的家居改造的活动，因为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房子住久了之后，好像总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你每天看着就感觉说我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换掉，我要把你全部重新装修一下。
1: 是啊，就是我当时怎么设计的，怎么能整成这样呢？
0: 对，
1: 再加上其实现在就是更新换代会比较快，然后大家的巧思也会比较多，
0: 对，
1: 就是有很多设计呢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对吧？这些懒人。
0: 哎，你就比如说那个厨房的那个洗手台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好像以前都是比如说一个大单槽，
1: 嗯，
0: 然后洗碗机还有什么的再单独放，现在好像都是那种一体的，就是一个长条的，既可以当那个大单槽，然后这边掀起来可以洗一些海鲜水果，然后另外一边掀起来是洗碗机，
1: 那个是净食机，然后我买的就是这个，左边是净食机，然后呢是一个槽，然后是洗碗机，这个是要根据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同，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弯腰的，所以我就选择了那个水槽式的洗碗机，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喜欢容量大一点洗碗机，因为水槽

0: 是洗碗机再怎么着它就不会有那种独立的那种洗碗机就是所放的这个你我们的这个东西多是吧，
1: 对，
0: 所以他喜欢大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不会选择水槽式的，
1: 没错，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每个人的习惯状态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有些地方真的就是想改造一下，而且那个卫生间也是你怎么就是能够把卫生间规制的就是看起来特别的明亮然后干干净净的，而且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角落你觉得什么都不摆吧不好看，然后那到底应该摆些什么呢，又好看然后又实用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我们专门为了这一个小地方重新装修一次我觉得真的也没那个必要，但是别急，我们这次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免费的家居改造的活动，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然后不太满意，不管是阳台呀、厨房啊、卫生间啊或者是某个角落呀对不对，然后你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用，那么你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改造、
1: 嗯、
0: 回改造这两个字就能够进群报名了，
1: 对，
0: 进群其实好处特别多啊，就比如说第一重福利，首先你会获得一个价值299元的一个免费的设计服务，你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厨房，我们家这个厨房明明空间很大、
1: 嗯、
0: 但它是那种 L 型的厨房，
1: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就是U 型厨房，
1: 嗯嗯，
0: 那么我怎么做能够让它收纳很多东西都放在柜子里面台面看起来很整洁呢，哎，我直接你可以请这个设计师上门，或者是我直接把这个我的空间布局发给他、
1: 嗯、
0: 他能够免费的来给我设计一个这个设计图，
1: 对，
0: 这样我最起码心里有底儿了，这些都是免费的，不用自己再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了，你想专业的人帮你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又好看又好用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获得这样的免费的设计服务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赶紧的回一下关键词改造来进我们的群，我们的群满了之后就不再加人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还有第二重的福利，群内不定期的周边福利、
1: 嗯、
0: 城市的限定冰箱贴呀、啊、超值的卡券啊，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应该说最近每天都有吧，
1: 每天都有
0: 啊，每天都有惊喜，昨天我们进群的一些小伙伴们大部分都已经就是能抢到一些、
1: 嗯、这个事情我可以给大家就是做一个保证
0: 啊，
1: 我就主要是给大家薅福利的，
0: 哦是这，
1: 对，我就天天问，我就天天盯着我们的合作伙伴问他们要，
0: 行那行，那
1: 再
0: 大家回改造、
1: 嗯、
0: 回改造赶紧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先让那个马克然后今天发一波福利哈，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重你来讲吧，这个太劲爆了，
1: 哎这个太、
0: 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1: 我们这个群里所有报名的朋友当中、
0: 嗯、
1: 我们最后会抽一位装修锦鲤，然后给他10000元的爆改基金，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0: 给力，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也不用再掏钱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他这个活动、
0: 嗯、
1: 他咱们的合作伙伴他本来这个活动是就是面向全郑州市、
0: 嗯、
1: 他选两位，
0: 嗯，
1: 然后跟咱们合作之后我说不行、
0: 嗯、
1: 我们的听友必须得有一个专属的福利，
0: 嗯，
1: 就在咱们的听友当中
0: 选
1: 一
0: 位，
1: 对、
0: 哦、
1: 这是专属给咱的名额，
0: 哦，所以说这会儿大家进到我们的这个改造群里面对不对、
1: 嗯、
0: 除了有这三重福利免费的设计，然后有可能会获得锦鲤以及每天不定时的一个优惠福利，就是免费领的一些东西以外呢，咱们所有的人回改造的应该都是想改造一下家里的某个地方，
1: 对，
0: 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好不好，就比如说我想改我们家的这个洗手间，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有好的建议跟意见，有没有什么好的那种置物架可以就买回去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哎呀大家畅所欲言的聊就行了，
1: 而且我是觉得就你进到这个群里之后你先可以先把那个免费设计
0: 先
1: 给他领了、因为是免费的嘛，
0: 对，你做不做是一回事，
1: 对，做不做一回事，你先给这个图领了，他给你设计图了之后，
0: 嗯，
1: 你有些朋友可能是你比如说像我、
0: 啊、
1: 我可能是想看一看他是帮我怎么规制这些东西怎么收纳的，
0: 是的，
1: 你通过这个图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改造两个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来报名了，我也在群里哈会积极、那个一直不停的服务大家，回复改造就可以了，
0: 没错，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元，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减85折的优惠哦。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莫文蔚的阴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演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J。

0: 小小钱。
1: 你觉得怎么样，裴姐？
2: 不错，
1: 你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
2: 你那为难我，我们的听众都是满分。
1: 你这倒显得我不懂事
2: 了。那你说呢？真的，
1: 那先听听看下位朋
2: 友。唱出来就是一种勇气，而且每个人的风格状态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来听听看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阿杰。
3: 回想那一天喧闹的体验，耳边传来的是序曲。或万劫天，
1: 哎，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都是女生，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对，没错。我觉得这位朋友她是可能是属于那种很洒脱，的那种大女主的感觉。
2: 是，这会儿其实也是我们大众评审时间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把听完之后的这个你的评论啊，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好吧？
1: 对对对，来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来掌声有请 L 一，掌声有请。
4: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1: 也唱出了那种就是阴天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然后很惬意很放松的慵懒的感觉。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兔子，我们的老朋友。
5: 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2: 跳跃，对不对？
1: 我觉得兔子今天唱出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2: 可爽
1: 可呆那种感觉，都别来找我啊！
2: 可爽，对，
1: 我自己在家看个剧，我都微醺一下，自己特别舒服的感觉。来，下位朋友，没必要。你看，你不是一直那个啥想听没必要演唱吗？
2: 我啥时候想听了？我就点评了一下。
1: 哎，没必要，今天怎么回事？
2: 今天没必要，就是投稿没成功。
1: 不应该啊，这位朋友。
2: 是因为昨天你说没必要一定会来，然后我说没必要不一定会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也有这个可能，
2: 是吧？
1: 所以没必要今天是怎么回事？是在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的状态吗？
2: 可能是因为刚才我那句话吧，我说这个感情要充沛，但是又不能太充沛，所以没必要。我觉得今天他的感情应该是那种超级充沛型的。
1: 哦，
2: 会会，
1: 所以他就觉得太充沛了，不想来了，是不是？
2: 不知道，这个是个谜，大家想不想听没必要啊。大家想不想听？你看微信平台没人回复，估计
1: 大家说谢谢啊，不用了，婉拒了。那我们就是等等吧，看看他一会儿会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演唱视频发送过来，好不好？然后呢，接下来是各位大众评审的时间，也可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My Radio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Wake up!
8: Wake up!
9: Hey!

0: 这是 Leo Ghost 的小鬼带来的 What's Wrong With Me， 在8:2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又有话说，也欢迎互动来聊天。
0: 刚刚进行了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然后今天这个没必要，有点那个掉链子了。
1: 嗯。
0: 然后呢，就问大家说想不想听？哎，真的有人想听他唱哎。
1: 对，没必要也说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网速的问题，然后没有发送过来。刚刚
0: 有一位叫黑暗森林的朋友说听，凑热闹不嫌事儿大。来，我们就放一下，让各位听听看他今天唱的怎么样。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2: 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哦，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
1: 咋说的？我都说不听了吧？
0: 死心了吧，朋友们？
1: 我都说不听了，是不是？
0: 非得听？
1: 非得听？哎、
0: 听了吧，又不高兴。
1: 真的是，你说吧，待会儿。
0: 没必要竞赛啊！
1: 让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0: 在周一大早上听到这样的歌声，试问大家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刚不就讲了吗，你可以感情充沛，要感情到位，但是不能感情太充沛，对不对？
0: 他这种就是太充沛的代表。
1: 我感觉他是有一点就是炫技的感觉，
0: 有点感觉这个人有点假。
1: 好吧，
0: 有点假。
1: 你不要这会儿再打喷嚏。
0: 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东西要赶紧跟各位说一说，因为现在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然后呢，大概率的话明天应该这个品就下了，因为这个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想买戴森吹风机的小伙伴们，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50%的价格啦。
0: 对，如果说你一直是觉得比如说我的发质好像最近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一直不停地换这个护发素，说买个好点护发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你要不试试换个吹风机呢？因为有的时候是吹风机吹出来的效果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而且就是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最烦的就是洗完头吹头发，你想我们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10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
0: 对，
1: 这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的风力不够，来靠高温凑的，就是把头皮烤干了，不是靠吹干的。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款啊，你如果想要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要先回秒杀，先把我们的这个价格然后给就是锁定住，好不好？
0: 对，没错。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来说一说有多么的重磅。平时你在线下专柜买一个裸机的价格大概是2900多，今天我们裸机直接给你价格打到1499，然后还不够，我们这个官配的风嘴，还有气垫书也帮你全部安排上，四个风嘴，一个气垫书，加上一个裸机，相当于是拍一发六，总共到手这一套是1499，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你如果还没有这个入手的话，想要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的头发，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
1: 对，包括就是1499，对不对？然后呢给你拍一发六了，我们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就绝对正品，因为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之后呢，你扫描机身的二维码会直接进入到戴森的一个官网的注册核验，而且我们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抓紧时间回秒杀

0: 就行了。因为戴森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最早的时候我在买这个戴森吹风机之前也会就是有个想法，说啥吹风机啊这么贵，但是用完之后就会觉得哎真挺值的，
1: 就真香了。
0: 是的，因为它为什么这么牛呢，先给大家拆解两个核心点吧。首先就是马达，就是普通的吹风机它的马达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呢它的马达是在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所以你感受到的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是从手柄甩出来的，对不对？
1: 对，
0: 一点都不烫。就如果别人家是电烤箱的话，戴森就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够温柔。
1: 是的，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你真的如果想入手戴森的话，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觉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继续要听到这是 Lotto 还有 Maria Carey DJ Kelly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g Energy。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窦靖童带来的 May Rain， 在8:4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来互动聊天，当然你也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因为今天又有福利款要跟你分享啦，
0: 哎，没错，给各位准备的是一个

0: 特别特别好喝的金骏眉的红茶，这个茶品质真的很高。然后那个咱们今天不是在聊那个手搓家具吗？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手搓茶台的朋友吗？你觉得
1: 会？因为我就是我看到有朋友就是 DIY 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手搓的那个茶台，就比如说它有一个小柜子、
0: 嗯、
1: 但是呢它可以在柜子上面掏个洞、
0: 啊、
1: 然后下面就可以放那个桶装水，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在那个台面上比如说整一些就是那种托盘啊之类的、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就整得非常惬意。
1: 是的，
0: 你想想在现在这个天气微微有点凉，然后呢还有一些小小的雨的感觉，你在家里哎冲上一杯热茶，
1: 嗯，
0: 太惬意了。
1: 对，我觉得如果你爱喝茶的话呢，金骏眉是一定在家里面要有的。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中秋国庆马上要到了嘛，是不是？那我们走亲访友啊，是不是也头疼啊？今天就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你一定要带我们这款禄来财的特级的金骏眉的礼盒。为什么说你带它会非常的合适呢？因为本身送茶叶就不会出错，而且呢我们这款扫码价是999，平常给到大家的优惠是398，但今天你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也就是到手两盒就是398，单盒低到了199。
0: 对，
1: 但你只要回福利就可以了。
0: 是的，但是你拿到的这个茶的品质哈、啊，你也可以完全放心，它是来自这个金骏眉的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的核心产区。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这个气候的条件还有地理条件，就造就这个地方的茶树呢它生长的会慢一些，所以它会有更多的香气物质的积累还有滋味。而且我们这个茶呢它是6万颗芽头人工采摘才能做出这1斤的干茶，它跟那种就是机器去采摘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工采摘，这个师傅呢他们就是只取那个比较嫩的芽头，这样的话就是你喝在嘴里你就可以立刻感觉出来这个茶的口感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说你平时喝茶是比较在意这个就是茶的香气甜润感包括这个回甘，你真的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准备的一路来财的金骏眉礼盒。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茶就自带送礼属性嘛，然后双节来临的时候呢它是那种就是你既拿得出手又不至于说特别的浮夸，又不会让收礼的朋友觉得说心里有一些负担的这样的礼物。
1: 是的，而且就是平常我们买金骏眉的话呢其实仿冒的也挺多的，今天我们不光就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哈，也给你分享分享怎么挑。首先你得看外形，金骏眉3分黄7分黑，但如果说是通体都是那种金黄发亮的80%是做的，而且就是汤色咱的这个茶是金黄透亮带金圈的很干净的，如果那种发暗发浑你得留个心眼。还有就是这个香气，真的金骏眉是蜜香里面透花果香，那如果你闻着有红薯味焦糖味那就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条你拿着手机对挑就行了。我们这盒每一条都经得起看经得起考验，所以呢今天这款礼盒再说它的包装都特别适合送人、
0: 嗯、
1: 如果你想自己喝或者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不知道带什么的话呢，一路来财的这样一款金骏眉的礼盒真的可以拿到手，398元买一盒送一盒，低至199一盒，但是只限前88名。不过呢你这会儿要赶紧回复福利先来占个名额啦。
0: 是的，记得回复福利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Dua Lipa 带来的 Training Season。

0: 继续 Dua Lipa 带来的一首作品 Trini Season， 在8:49，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金质真言精华液的一个限时的秒杀啊，这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因为它是有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的以及乳酸杆菌的一个发酵产物，所以它有抗皱、紧致、淡化细纹的这样一个功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抗老的精华比较厚重黏腻嘛，但是这款它质地就很清透，上脸秒吸收，它也可以跟很多的比如说面膜啊，然后呢乳液呀、进行这种 DIY 的用法，是不是？第三就是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比较安全够稳。那么这款精华液日常售价399，今天的秒杀是239。除此之外呢，买精华再直接送你牡丹花田金质真言的紧缩面霜50克，相当于今天你花了239，买了一瓶精华，买了一瓶面霜，全是正装。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添加我们企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你2片古法面膜，所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了。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
0: 哎，是的。然后另外呢，这个中秋小长假，这个周末就已经要到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家里的小朋友，我们也有一个好玩的活动，可以让他在这儿呢尽情的拥抱一下大自然，可以让他放下手机。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比较头疼，就是说这个假期小朋友在家就老玩手机，你这个活动你就可以让他在这儿好好的放松放松。我们准备的是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然后这个活动呢是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我们有专业的赛事跑道，服务呢也很完善，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当中来释放活力。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黄河就可以报名了。
1: 8:50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 Wake Up 全宇宙的听歌时间了，对吧？周一快乐，
0: 那明天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My

0: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 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儿。
1: I like the way you attention.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是由李荣浩词曲创作，灵感来自《快餐时代》里面那种不急不躁的爱情。当时李荣浩在火车上快速写完了，歌词全部都是日常细碎的浪漫。莫文蔚温柔松弛的嗓音也是把慢慢聊天、慢慢相伴的那种感觉唱得特别的动人。有时候比起一见钟情，这种一点一点靠近的感情，平淡却足够长久暖心，对不对？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

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FM 90.0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

0: 织着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这个礼盒呢是999一盒，但今天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四折，398。如果你选择在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就是这会儿你回完福利两个字要秒拍秒付才能赶在前88名，这样你就能够花了398到手了两个礼盒，单盒低至199。你没听错，199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茶礼。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哈、还是很 OK 的，但是只限前88组，送完可就真的没了。为什么敢说它值？懂茶的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红茶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内含有的物质会更加的饱满，而且泡出来就是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咱们这盒啊，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1斤干茶。干茶就是那个金毫密布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泡开，汤色是金黄透亮的，蜜香高扬，入口特别的甜润，所以这就叫茶中珍品。不过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金骏眉它的名气大，所以仿冒也多。今天我不光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款茶给你，还教你怎么挑。但不管怎么说，你先回福利，先把咱这个398买一盒送。

运河的名额给占住，好吧，自己喝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我们挑这个金骏眉记住三看，一是看外形，金骏眉真的三分黄七分黑，如果通体金黄发亮八成是做的。第二就是看汤色，咱这个茶金黄透亮带光圈又干净，那如果说是那种发暗发浑的，咱得留个心眼儿。第三就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果香就是有那种花果香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凑近闻是红薯味焦糖味的，那一定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条你就对着挑，我们这盒每一条都经得起看。再说包装好了送人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和身烫金福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名字叫做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而且每一个礼盒都配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拎出去哈、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那么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而且是199块钱的预算哦，但是你送出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到底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先看看这个包装的，你这会儿都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如果你点链接进去之后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就赶紧拍，说明你还在这个88组以内。但是如果说是398一盒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比999要便宜，对吧？记住，398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福利，中秋国庆这份茶礼早备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赶紧去拍吧！就在90 My Radio， 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What's up？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

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我们的时代。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书，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正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还送气垫书，库存真的不多，
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儿。

0: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

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由汪苏泷量身写词作曲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歌名呢，也呼应经典为爱痴狂的那句我从春天走来，像是跨越30年的回应。年轻的时候为爱痴狂，现在学会接纳自己，自在生活。所以奶茶她的嗓音依然是非常的温润的，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小古怪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

0: 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2: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3: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4: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5: 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音乐
5: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这个礼盒呢是999一盒，但今天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四折，398。如果你选择在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就是这会儿你回完福利两个字要秒拍秒付才能赶在前88名，这样你就能够花了398到手了两个礼盒，单盒低至199。你没听错，199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查理。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哈、还是很 OK 的，但是只限前88组，送完可就真的没了。为什么敢说它值？懂茶的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红茶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内含有的物质会更加的饱满，而且泡出来就是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咱们这盒啊，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一斤干茶。干茶就是那个金毫密布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泡开，汤色是金黄透亮的，蜜香高扬，入口特别的甜润，所以这就叫茶中珍品。不过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金骏眉它的名气大，所以仿冒也多。今天我不光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款茶给你，还教你怎么挑。但不管怎么说，你先回福利，先把咱这个398买一盒送一盒的名额给占住，好吧？自己喝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我们挑这个金骏眉，记住三看：一是看外形，金骏眉真的3分黄7分黑。如果通体金黄发亮，80%是做的。第二就是看汤色，咱这个茶金黄透亮，带光圈又干净，那如果说是那种发暗发浑的，咱得留个心眼儿。第三就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果香，就是有那种花果香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凑近闻是红薯味焦糖味的，那一定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条你就对着挑，我们这盒每一条都经得起看。再说包装好了，送人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和身烫金福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名字叫做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而且每一个礼盒都配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拎出去哈、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那么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而且是199块钱的预算哦。但是你送出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到底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先看看这个包装的，你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如果你点链接进去之后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就赶紧拍，说明你还在这个88组以内。但是如果说是398一盒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比999要便宜，对吧？记住，398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福利，中秋国庆这份茶礼早备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赶紧去拍吧！就在90 My Radio， 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儿，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

你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3分钟交卷儿。

0: loving you。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My Radio
8: Oh My Music 真美味。

方大同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很不低调，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各行各业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尤其是想致敬恩师。歌名看着矛盾，意思是想安静踏实做人，但是本身就自带光芒的一种感觉。你会发现说他在用轻松的曲风讲厚重的道理，那些不抢风头坚持岗位的无名者，他们的坚持其实一点都不低调。就在这里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这个礼盒呢是999一盒，但今天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四折，398。如果你选择在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就是这会儿你回完福利两个字要秒拍秒付才能赶在前88名，这样你就能够花了398到手了两个礼盒，单盒低至199。你没听错，199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查理。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哈、还是很 OK 的，但是只限前88组，送完可就真的没了。为什么敢说它值？懂茶的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红茶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内含有的物质会更加的饱满，而且泡出来就是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咱们这盒啊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一斤干茶。干茶就是那个金毫密布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泡开汤色是金黄透亮的，蜜香高扬，入口特别的甜润，所以这就叫茶中珍品。不过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金骏眉它的名气大，所以仿冒也多。今天我不光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款茶给你，还教你怎么挑。但不管怎么说，你先回福利，先把咱这个398买一盒送一盒的名额给占住，好吧？自己喝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我们挑这个金骏眉

记住三看，一是看外形，金骏眉真的三分黄七分黑，如果通体金黄发亮八成是做的。第二就是看汤色，咱这个茶金黄透亮带光圈又干净，那如果说是那种发暗发浑的，咱得留个心眼儿。第三就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果香，就是有那种花果香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凑近闻是红薯味焦糖味的，那一定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条你就对着挑，我们这盒每一条都经得起看。再说包装好了，送人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和身烫金福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名字叫做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而且每一个礼盒都配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拎出去哈、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那么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而且是199块钱的预算哦，但是你送出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到底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先看看这个包装的，你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如果你点链接进去之后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就赶紧拍，说明你还在这个88组以内。但是如果说是398一盒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比999要便宜，对吧？记住，398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福利，中秋国庆这份茶礼早备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赶紧去拍吧！就在90 My Radio， 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My Radio，
1: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

0: 已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My Radio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元，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欢迎在中秋国庆去宜家。

欢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
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较劲儿。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郑州一家呢中秋国庆双节还有一个特惠的轻松购，别错过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呢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都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家一直在装修，装修完之后呢，却发现是有一些遗留的问题，还挺头疼的。那比方说，当初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挺完美，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厨房台面不够用，卫生间的死角总是积水，或者是阳台空着堆杂物，变成了家里最鸡肋的一平米。那为了这点小瑕疵，重新大动干戈搞装修，真的不至于。可是每天看，却又非常影响心情。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让我听听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你们家装修的时候留下了哪些让你头疼的遗留问题，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好不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那当然呢，互相踩雷互相取经是可以的，当然光吐槽也不行，我们准备的也是有福利的啊。那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免费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不用你花大钱，咱们来帮你把不顺眼的地方变好看变好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

进群就可以直接解锁三重好礼啊。第一，专业省心，价值299元的免费上门量房和设计的服务，专业设计师呢帮你出图规划，不用你对着网上的案例去瞎琢磨。第二呢是惊喜不断，咱们群里头啊不定期会抽取城市限定冰箱贴、超值卡券等周边的这个福利啊，还有重磅大奖，我们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出10000元的爆改基金。专业团队呢全程上门帮你爆改，还会把改造的全过程拍成视频，记录你们家的神奇转变。和我一样啊，别再忍受那个鸡肋的角落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报名。299元的设计服务，10000元的爆改基金，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进群，咱们一起聊天。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ind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龄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证，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才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

的金钏，三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儿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正，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0000颗茶芽采出一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0: 90.0 My Radio。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1: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0: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1: 是。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条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

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FM 90.0 My Radio。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的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
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失去你。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e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速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8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正，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采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

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插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滋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两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

0: 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块。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Okay.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My Radio。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My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元。

0: 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充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 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e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0: 音乐
4: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

0: 来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 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充30碗，然后直接就买十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十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艾怡良带来的歌曲《那时有你》。
1: 哎，艾怡良的歌曲其实不太好唱的，因为你听他的声音里面，整个那个转音特别的多，而且这些转音它都是带有情绪色彩的。所以还真的是听他的歌曲好听，但是不好唱。
0: 对，然后也比较有特点，一听就是他的歌，是吧？
1: 是。欢迎你在17:06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有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应该是星期二，因为毕竟已经上两天班了嘛，对吧？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就体感是正确的啊。今天就是星期二，因为本周周四我们就休息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同事都已经开始往提前的赶进度了，
0: 是吗？
1: 对，
0: 赶什么进度了呢？
1: 就比如说，原本可能让你星期五交的东西，恨不得今天礼拜一的时候就说赶紧交。
0: 哦，
1: 这个礼拜快过完了，
0: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坐等放假。
1: 因为毕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来中秋的假期。

0: 了哈，是
1: 的，
0: 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那这个明后这两天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有所回升，尤其是东北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0摄氏度左右。尤其是在中午之后呢，你会有一种恍若来到夏天的感觉。然后到24号会有新一轮的降水上线，气温再一次下降，降水叠加着降温。体感呢会明显转凉，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是的，最近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就像是波浪一样，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有节奏的。
1: 反正还是要多多的关注，然后避免这个着凉感冒。最近身边感冒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Naked 带来的 You Are Hired。

0: You Are Higher 的这首歌曲来自 Naked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那么在17:11，我们的好音乐正在进行当中。刚才也说到，可能很多小伙伴现在就是心已经提前飞走了，毕竟马上就要迎来3天的这个中秋节的假期。那么中秋节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一起来说一说看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黄河来参与一下在中秋节期间进行的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呢是在郑州来进行，4-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它有不同的组别，有非常专业的比赛的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氛围感也很足，让孩子能够去运动，去接近大自然。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关键词黄河，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和报名了。
0: 是的，而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有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

0: 在10月1号、2号、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那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它的评分也非常的高哈、也是2026年的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优惠是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翻唱了陆先生的一首曲目啊。欢迎你在17:17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现在不是春风了，春风是让人感觉到春风拂面比较舒适，
0: 对，
1: 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就是冬天结束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秋风，秋风有点涩涩的感觉，
0: 有点微凉了，
1: 有点微凉了。所以刚才也说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各位一定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热乎乎的，喝点汤面呀，喝点羊肉汤啊，小补一笑。
0: 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开始关注月饼了，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来了嘛。但是哎，我今天逛那个月饼市场，就是
1: 你逛月饼市场，
0: 就是
1: 哪里有月饼市场呢？
0: 某宝上面，一搜那个月饼，
1: 一搜月饼出来的全是月饼，所以那叫月饼市场。
0: 就好多人特别喜欢逛那个胖东来嘛，然后我就上他的那个，他不是有那种各种各样的
1: 代购
0: 店嘛，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各种各样的无糖型的月饼，然后今年中秋假期在咱们河南的超市里面，你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在选购月饼的时候也是更加看重健康和实用了，低糖无糖的品类还有那种比较小一点规格的月饼，它的销量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你会发现那月饼每年是收到的是挺多的，但是
1: 吃不完
0: 、你可能放着放着，哎，你看那个餐厅大厨一般就会把它什么炒成西红柿烩月饼啊之类的，
1: 我的天，
0: 反而是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负担了，所以你看今年的这个中秋月饼市场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低糖小规格的产品成为了主流的选择。
1: 你别说还真是啊，就是这个小月饼你一次给它吃完，然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这样的话呢刚刚好，要不然绑打一个是吧，然后到时候吃不完，甚至几个人分着吃可能都吃不完，这种情况就是也比较容易造成浪费。
0: 对，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咱们说省一的那个食堂
1: 手工月饼，
0: 他们自制的那个低糖的手工月饼，人家销量也特别的好，每天都有人在那儿排队哈。而且在南京的很多医院他们也推出了这种药膳月饼，同样也是供不应求的，然后再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传统品牌，比如说像稻香村呀，然后还有什么广州酒家呀，这些老字号，他们也都推出了这种 DGI 然后药食同源的系列，都是把这种健康化视为产品的标配了。
1: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在月饼的这个
0: 门类里面
1: 有什么样的一些研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和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某新的那个月饼，就是香港的那个某新的那个月饼，他们家的那个确实就流心月饼做的真的是很好吃，奶香味十足，而且他那个个头就不大，每次吃一个其实还真是挺正好的感觉。
0: 对，五仁月饼你喜欢吃吗？
1: 五仁的月饼就是现在吃可能就纯粹吃一情怀，
0: 吃一个回忆，
1: 吃不了几口吧，因为里面的就是这个糖也确实挺多的。
0: 对，那天我听到咱们同事说说他们家儿子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他说
1: 因为甜呀，
0: 他说没想哦，小朋友是因为他甜，
1: 喜欢吃甜呀，
0: 他说他尤其喜欢吃里面那个绿的那个丝
1: 那丝儿，
0: 对，然后
1: 那个味道比较特别的。
0: 他妈妈说没想到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儿子竟然都喜欢吃，这样家里就不会剩了。
1: 对，今年关于各种各样不同馅料的一些月饼讨论也比较多，比较热门的是好像就是在上海那边有比较火的一个是臭豆腐鲜肉月饼，
0: 臭豆腐鲜肉月饼
1: 臭豆腐鲜肉月饼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吃过什么样的黑暗馅料的这个月饼，
0: 挺猎奇的味道，
1: 说说看啊。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话说，发语音和文字过来都是可以的。

0: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en By Now。
1: 欢迎你在17:25的时候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刚才我们说到了月饼，然后今天还看到了有这个蛋挞，
0: 超长蛋挞，跟以前不一样蛋挞，而且这个在郑州特别的火，
1: 超长蛋挞。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去尝一下这个超长蛋挞。这个超长蛋挞呢，最近在全国很多的烘焙门店都特别的火爆和出圈，60厘米长的巨型超长蛋挞，然后单根的售价大概卖到15.8-16.8，因为它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蛋挞的造型，然后还有这种社交打卡的属性，因为你一个人可能吃不完，你可能叫朋友一块去吃，所以现在就特别的火，很多年轻人有的要排1-2个小时才能够排到这个超长的蛋挞。
1: 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你说里面的这个口味肯定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
1: 但是就因为它做了一个外形上面的一个
0: 改造，
1: 一个创新，一个改造，然后它就哎就不一样了。以前这个蛋挞它是圆的，我一人吃一个，然后我买几个我也不好，就也不好跟大家分，对吧？就是有
0: 我买一个。
1: 买一个，
0: 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就这种不行是吧？
1: 但是你看这种超长的，我就可以把大家哎叫到一块儿，咱们一人掰一块儿，一人掰一块儿，
0: 一人吃一口，
1: 一人吃一口。
0: 对。
1: 但咱不能
0: 不卫生是吧？
1: 咱卫生一点，咱可以中间给它切开
0: ，
1: 对吧？而且满满的仪式感，很多人说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蛋挞，我再拍一张照片，那仪式感不就来了吗？
0: 对，你看这个在郑州门店的高峰期，一天能卖到2000根，
1: 天哪，
0: 我的天哪，很多的门店都已经排起长龙来了。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说什么呢？这个蛋挞啊，它确实用到了大量的一些黄油、起酥油等等一些油类啊，包括像是就是糖。

0: 啊，奶油啊比较多，属于是高油高糖的组合，
1: 对，
0: 就是可以吃，但是呢摄入的量要少一点。你说你一个人吃完一整根，那可能确实是有点太夸张了啊，
1: 就适合跟大家一起吃。
0: 但另外还有一些改造的吃法，你知道是怎么吃吗？就它这一长根蛋挞上面可以放上一点水果，放上一点，比如说猕猴桃应季的，放上一点葡萄，放上芒果，放上榴莲，哎，它就变成了不同口味的一些小蛋糕小甜点。
1: 是，
0: 不行了，我又开始流口水了。
1: 反正我觉得就是这种方式还蛮好的嘛。今天因为还刷到了一个话题，说好吃的和好看的其实都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对，
1: 你就说这样的一个蛋挞，你身边再有一个朋友，然后再跟你一块说，哇，我亲爱的，你买到这么长的蛋挞，你怎么这么会买呀？这就是现在网红最出圈的那个蛋挞吗？要不我说这个找好吃的还是得找你。你说你有这么一个朋友的时候，你聒噪不聒噪？
0: 然后另外现在除了这个超长蛋挞，今天又出来一个什么呢，又有一个火爆出圈的超长肉夹馍，跟这个玩法是一样的，就是原本肉夹馍是个圆的一个烧饼，里边加上肉，现在它做成了一个长的烧饼，也是60厘米，它这个反正大差不多得45厘米，45公分，小半米，一个长烧饼，长方形的细条的烧饼，然后从中间拉开，里边给你加上肉，这个做这个，
1: 这个有点像驴肉火烧，
0: 哎，有点比驴肉火烧还要长。
1: 对，
0: 然后做这个超长肉夹馍的这个老板呢，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超长蛋挞，给到了自己的一个灵感，就做了一个45厘米宽、5厘米左右的一个超长肉夹馍。这个差不多一条肉夹馍啊，不能叫一个了，一条肉夹馍顶平时5个肉夹馍。
1: 我感觉马上那个什么超长汉堡，超长热狗，超长包子，会不会都出来了？
0: 那说不定啊，真的是，只要是能够做得出来，我觉得可能这种模式复制一下也真的是也许会成为一个爆款。
1: 所以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就是这种超长肉夹馍呀，然后超长蛋挞，你会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的？或者是有没有已经尝试过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看这是美食上面的一些改造，其实有的时候家里面做一些改造也是可以给我们达到一种赏心悦目的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家里的改造它就不能单纯的只是去把它做长了，对吧，它更好的是要把这个空间给利用起来。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倒是我一直坚持有一点，就是在装修或者是一些改造或者家里的一些场景利用的时候，就是你要把它做高。
1: 然后呢？
0: 怎么了？反应不过来了
1: 啊！做高也是做长嘛，
0: 对，也做长，但是你要把它竖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家里面可能有很多地方，就是上面的部分没有利用，
1: 是。
0: 你比如说储物的一些空间、收纳的一些空间，如果上面也能够利用起来的话，它的整个的价值就会高很多了。
1: 但如果有时候你如果咱们自己就是没有这种太多的装修经验，可能我自己去拼装的时候，会反而把家里面看着更加的拥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专业人士来辅助一下我们。你看有一些地方人家就是在做往上的这些改造的时候，哎，它弄出来变成一个景了，你又能够让它就是更加的实用，但同时呢它整个造型也更加的好看。
0: 是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的一些日常的这种空间的利用和改造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尤其是你比如说其实刚刚住进新房的话都还好，但是随着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时间越久，
1: 是，
0: 包括有了孩子或者父母跟过来一块住之后，他这个家庭成员增多，用的东西也多，你的收纳空间可能比如说它不够了，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小小的改造。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进群，因为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昨天还有朋友进群了之后问说，是只有郑州的朋友才能够参加吗？我们是在郑州周边的，能不能参与？其实这次我们主要面对的是先把这个福利先送给这个郑州的小伙伴，然后未来可能会做更多的拓展哈。所以呢这次这个在郑州的小伙伴，如果说你也希望给家里的某一个空间你给它进行重新规划一次，想要让它变得更好更实用的话，现在你都可以进群来进行报名，回复改 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进群之后呢，我们直接给大家

0: 家是安排了一个价值299元的免费设计的服务，
1: 嗯，
0: 就是我们专门请到非常棒的设计师给你上门量房，
1: 嗯，
0: 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来给你进行规划空间，然后出免费的设计图。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去琢磨了，这个让专业的人士来帮你看到底怎么改更加的合适。
1: 对，它这个有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在比如说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了一些我需要想改造或者我想要重新翻新一下某一个空间，比如说卫生间或者是厨房之类的，你去网上搜了很多图片，看着确实不错，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它跟你的家里的户型它又不太一样，
0: 嗯，
1: 是吧，长度宽度可能都不太一样，没有办法完全来借鉴，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一个真人，一个设计师，
0: 对，
1: 去给你量好，然后给你重新的设计一下，然后你甚至把你找到的一些案例可以给到他，他给你出一个你心中想要的那种设计，你说这是不是就特别完美了，
0: 量身定制嘛，
1: 哎，
0: 并且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哈，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重好礼，就是我们在群内是不定期的有一些周边福利，比如说给大家有城市限定版的冰箱贴呀，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超值的卡券啊等等等等。第三重好礼呢，就是我们会从群里面参加活动的朋友里面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
1: 嗯，
0: 然后会有专业的团队爆改你的家，
1: 嗯，
0: 然后呢再把这个改造前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这种视频的方式，
1: 嗯，
0: 记录你的家庭的改变。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真的希望收音机前有改造需求的小伙伴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1: 对，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厨房，然后家里的卫生间，
0: 嗯，
1: 就这些尤其是一些小的空间，
0: 对，
1: 其实它是更需要去改造的，
0: 书房，
1: 让我们对让我们更好的去把所有的空间利用起来，
0: 嗯，
1: 然后同时也更符合现在生活当中的你比如说装修的一些全新的理念，
0: 嗯，
1: 花不了多少钱，或者说甚至可以不花钱，如果是这个锦鲤的话，
0: 是的，
1: 你就可以收获一个你心中所想的完美的一个空间了。
0: 嗯，回复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范晓萱带来的歌曲《数字恋爱》。
1: 是的，欢迎你在17:41的时候继续来到 Melody 晚高峰的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也跟数字有关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看那个价格，它都是数字，但实际上当你真正去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数字还挺复杂的，为什么呢？
1: 它会出现很多改变是吗？
0: 它不是因为改变，是因为你要凑单，难减。因为今天看到这个热搜的词条，就是最隐形的家务是买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是不是
1: 挺耗费这个时间精力的？
0: 今天家里的抽纸用完了，明天家里的湿巾用完了，后天家里的猫砂用完了，大后天家里的狗粮吃完了，然后还有这个用完了，那个用完了，然后每个时间它还都不是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关注着这些东西的用量，然后可能随时需要去买洗发水啊、沐浴露啊等等之类的。买的时候呢，你要去看价格，哎，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这个比这个便宜多少，那个比那个便宜多少，这个跟这个加起来凑一共凑200减2。

0: 耳石，然后那个那个，就你想想看，其实挺费脑子的，
1: 还真
0: 是，
1: 是
0: 吧？挺复杂的。
1: 而且好像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占到这个便宜的话，你就总觉得说心里不得劲儿。
0: 对，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不光是一个脑力劳动，也是有的时候对于情绪的影响也是挺大的。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那个在家里做这个隐形家务的小伙伴啊？
1: 对，
0: 向您致敬 ，respect。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原本只是想买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本来我是想买那个柔顺剂的，哎，上来一看，哎，柔顺剂买了，但是他说让我再凑
0: 消毒液呢，
1: 我再凑多少单，然后我又能拿到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再凑吧。然后凑着凑着发现。一下子就超了，
0: 真的
1: 超预算了。
0: 我前两天我就是想买个洗发水，
1: 嗯，
0: 后来我凑来凑去，你猜我买了什么？
1: 嗯，
0: 洗发水、厨房纸巾，然后还有
1: 洗发水和厨房纸巾，
0: 对，然后还有那个
1: 洗完头发之后是要用厨房纸巾擦，
0: 鸡全翅，然后鸡腿儿，然后还买了矿泉水、饮用水，就是这种乱七八糟所有东西。倒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系列买，就是因为它上面显示200-20、
1: 哦、
0: 然后点开那200-20里面有各个品类的东西，我就要开始凑单、哦、
1: 凑单
0: 凑到晚上快12点、嗯、我困死了，好赖是最后给它凑成了。哎呦，
1: 行行，咱们接下来的这个东西你就真的是不用凑单了，
0: 不用操一点心，接下来这个你就直接回复福利就行了。
1: 对，这个就是、嗯，纯东西好，但是价格又低，
0: 不用凑单，就只打主打一个便宜。
1: 对，你就相当于大家就平时可能都家里面多多少少都会买茶叶嘛、嗯、因为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让自己就是舒服的休闲一下，
0: 尤其是送礼品。
1: 对，包括就是家里面来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我要回父母家，我不知道应该带点什么，
0: 嗯，
1: 然后你说空手回吧又觉得不合适，但是买吃的吧有的时候又觉得父母有时候就俩人在家，你给他买太多吃的还容易放坏，
0: 太普通了，
1: 对对，
0: 没那么体面。
1: 对，所以呢、嗯、就是我觉得茶叶它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送礼的佳品、
0: 嗯、
1: 包括也是自用的一个佳品哈。
0: 对，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礼盒、
0: 嗯、
1: 这个也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地方，它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呢它是有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里面内含的物质更加的饱满一些，营养积累也更加的丰富一些、
0: 嗯、
1: 而且都是那种小罐小罐的茶，也非常的方便，颜值也很高，走亲访友啊，商务礼赠啊，人情打点它其实都是很合适的。现在直接给大家来了一个4折的秒杀售价，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这个也是来自于桐木关的这个核心产区，茶叶的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嗯、所以我觉得在品质能够得到保证的同时，我们就只关心一件事情、
1: 嗯、
0: 价格就完了，
1: 是
0: 对吧？平时价格你看它上面会有那个价格签，扫码显示就是999，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比较有分量的一个礼品、
1: 嗯、
0: 啊，然后但实际上你下单到手的话呢是399，然后我们买一盒是再送你一盒，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到手就是100多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
1: 对，
0: 嗯，
1: 纠正一下啊，再便宜一点，不是399，是398。
0: 哦，398又便宜，怒省1块钱。
1: 398这个是买一送一，
0: 嗯，
1: 它其实是只取当季的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哈、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这个茶中珍品哈。
0: 嗯，
1: 直接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Station 带来的一首歌曲 Where Them Girls At。
1: 欢迎你继续来锁定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刚才说完这个茶叶，其实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吹风机。这个来自戴森的 HD16 还有 HD15 全部都给大家打了一个五折的这样的优惠价格。因为戴森其实打折打的比较少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数量确实是有限的，每天释放出来的量也不多哈。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一机一码收到货之后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戴森的官网去注册核验就行了。同时呢，它也支持两年内免费维修。
0: 是的，然后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就是咱们用上这个戴森之后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的这个质感还是有的。
1: 对，我就记得戴森他来到咱们中国大概是在2016年左右，然后那会儿就是戴森刚开始卖的时候3000多块钱吧，然后基本上在我的朋友圈里面都是一些非常时尚注重这个生活品质的人就会买，然后那会儿还觉得说啊，就是咱们平时买个普通的吹风机就是个
0: 200-300块钱，
1: 对，
0: 便宜点了，
1: 但是买戴森得花3000。为什么要用这个呀？然后后来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大家都开始用了。就是这个确实就是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吹风机它确实是一步到位的。像我们家那个戴森的吹风机，算到现在我已经用的也是快10年了那个样子了。所以它一直到现在都还坚守在它的工作岗位上。而且确实是很好用，对吧？而且有不少人就是因为一台吹风机把它就是甚至在那个梳妆台上会专门安装一个架子，或者是把自己的卫生间做一个改造，然后专门有一个地方就是放戴森的吹风机了。
0: 对，让它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好东西啊，它带给我们的不光是一个使用体验，还真的是有这个情绪价值在这里面的。
1: 对，
0: 就是当你每次在用到它的时候，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是一个生活很精致的人，然后对生活有追求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所以呢，就是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今天的这个五折的戴森吹风机依然是给各位准备好了，不光是人家头发吹得好，然后颜值也高，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拿捏得非常的到位了。已经就是如果说你想拥有一台，你在我们这儿买大概率是不会踩坑的，应该不会多花钱。所以你就直接回复秒杀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这个库存确实这几天一直在卖，而且卖得很好。
1: 对，
0: 就生怕哪天突然间就没有，它下架了之后这个五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会再找回来。
1: 对，你看这两款 HD15 到手的价格是1499， HD16 到手的价格是1999，都是给大家打了一个五折的优惠价格哈。
0: 对，
1: 所以呢，家里面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也算是吹风机的一个就是一步到位的一个家电。一步到位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给我们省下不少的精力，也省下不少的钱。
0: 对，
1: 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抓紧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今天我还看到有个小伙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飞利浦吹风机，我们没有飞利浦吹风机，我们的是戴森吹风机。
1: 对，
0: 它经常出现在很多的高端场所，对吧？然后希望它也能够出现在你的家里，你的梳妆台前。那么除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之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在国庆期间，中秋和国庆期间，你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或者去那里逛一逛。郑州一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还可以得到115元的神券。然后呢，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受到3件85折的优惠。
1: 另外呢，这个想要给家庭家里面做一些这个改造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抓紧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因为最近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如果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你想要重新的进行一下规划，想要去改一改，换一些新的花样，变得更加的好用，那你都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我们给大家 安排了三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如果你需要的话，设计师可以直接上门为你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帮你规划空间，然后出设计图，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直接送给你的。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群内会有不定期的比如说给你送一些这个城市限定冰箱贴呀、或者是很超值的一些卡券等等，总之呢群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第三重呢，就是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我们在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为你送上10000元的爆改基金。所以很有可能啊，你爆改完之后你自己真是没花多少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群来报名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春春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流行，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1: 刚才有位小伙伴回复了爆改，你不用回复爆改，回复改造就行了啊。
0: 对，
1: 改造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
1: 是的，如果你接下来想要改造一下自己的皮肤的话，
0: 胡须
1: 不是胡须，皮肤，然后也可以用一下牡丹花田的这个精华。我们在这周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优惠的，这款精华呢，它上脸之后非常的就是轻薄，然后在这个季节用还是很舒适的，吸收特别快，成分也很好，肤感也很好，然后也非常的安全，没有像酒精啊、激素啊，包括矿物油这样的一些东西，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最关键的是平时买一瓶300多，今天我们给到各位239，买一瓶精华，我们再送你一瓶正装的那个紧致素颜面霜，那个也很适合这个季节，非常的好吸收，也很轻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周笔畅带来的歌曲叫做《孩子气》，这首歌呢是在他24年的专辑《Have a Nice Day》当中的一首歌。其实他想让这首歌表达什么呢？就是用做回小孩的这种视角去唱出我们现在这些成年人在内卷的生活当中有一点松弛和任性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说做回小孩当成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吧？这里面就可能也会提到说，电梯坏了就爬楼梯呗，饿了就吃巧克力呗，累了就睡觉重启，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用童趣的一种日常的细节去对抗一些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疲惫。
1: 哎呦，我想起来就是那天我们家的一位长辈，我舅舅，然后就是就讲起来了一件他的事情，是我舅妈评论他，就是说别人评论他说是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是一个大好人，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回到家之后就是跟个小孩一样，就是他其实就是吐槽了一下我舅舅，然后我舅舅还说，哎，我什么时候跟个小孩一样？然后我当时我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慨，我说舅舅，你知道你为什么回到家之后像一个小孩吗？因为你在舅妈面前你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小孩子他有一个特性，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防备，我敞开自己的心去接受这个世界，你一定会觉得是我在这个人面前我非常的放心，我很有安全感，我才会像一个小孩。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人幸福的表现。
0: 但这个时候舅妈可能就他就舅舅当了小孩，舅妈就当不了小孩了，
1: 舅妈只能行吧，我有俩孩子，
0: 舅妈就烦躁躁的了
1: 家里面一个闺女一个儿子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舅舅也应该是吧，合适的时间让这个舅妈也得当当这个回到小姑娘的一个状态去。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家里面好像就变成了幸福家庭的一种常态。我那天在听到向佐他的一个就被伊丽静采访的时候，然后伊丽静问他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我在郭碧婷面前我就真的是一个小孩，就一下子回归到一个小孩，然后他就觉得他们家是有三个儿子，
0: 这到底是该开心呢还是该发愁呢？
1: 就是因为卸下所有的防备之后，他就是用一个最童真的心去面对对方。
0: 反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应该像吧，就是尽量去像周笔畅的这首《孩子气》当中唱的这首歌的感觉是一样的。反正生活现在就是咱们就是中流砥柱，但是也得找点时间让我们回到孩子有孩子气的那种状态里面放松一下。
1: 是的，
0: 别绷得太紧了，
1: 放轻松。18:06，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对，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实在不行咱也找回孩子的感觉去参加一下这个黄河勇士儿童赛。
1: 孩子去参加的时候呢，咱们大人就在旁边给他加油就行了
0: 大人不能参加啊，因为这个只有是4到14岁的小朋友才可以参加的。那么小朋友呢，其实他们现在比较天真，但是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那时候跟咱们那时候都不太一样，就是现在他们可能更多的时间要不然就写作业上课课外班，要不然可能就是在玩平板玩手机，对不对？然后看电视或者这样的一些活动，可能少了一些运动或者少了一些跟户外大自然接触的一些机会。而这个比赛呢刚刚好就可以满足这一点。那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关键词黄河，在中秋节期间这几天呢可以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下这个黄河勇士儿童赛。每年这个赛事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你可以回复黄河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 Changes。

0: Charlie Puth 带来的歌曲叫做 Changes，
1: 改造，
0: 改变，变化。
1: 就是有的时候生活的确是需要一些变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们家里面可能随便更改一个地方，然后你的心情就会因此而有一些改变。
0: 对，你比如说我家从这个金水区搬到了中原区，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说的这种小的，
0: 你说小的变化，
1: 小的变化，比如说格局上面做一些小的调整，或者是再小一点，比如说家里面买了一束鲜花，对吧？然后，再有一些，你比如说家里面我可能储物空间做一些调整，总之呢，就是你经常去改变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对这个空间更加的熟悉了，而且你的生活更加的清亮了。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新意在里面，
1: 是
0: 吧？我们刚才听到这个 change 其实就是改变，不管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行为习惯的改变，还是家里的一些什么布置啊，或者软装的一些东西，甚至一些格局的改变，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新鲜感，或者说是幸福感。
1: 是，
0: 因为其实你为什么要去改造它，就是为了让你更舒适，对吧？那我们不可能说是我就是为了让自己不爽我去改它，那我干这个干嘛呢？对吧？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装修经验，就是设计师在问我的时候，我可能一下子回答不出来，说哎，我们家好像必须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有的时候你想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那么清楚，
0: 百密还总有一疏呢。
1: 住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不对，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对，这儿我应该调整一下，那儿我应该调整一下，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好像我不太好改了，我不知道怎么更好的去更科学的去把它改得更加的合理一些。
0: 因为这个东西还得找专业的人来做，所以就是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家里有一些小小的改造，或者是你早就已经想了很久了，比如说我家这个卫生间可能哪个地方有一些问题，或者我家的厨房有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我家的客厅我想把它换一种风格，
1: 是，
0: 或者我家的阳台我想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包括卧室里面等等等等，只要你想改造一下你的这个家里的一些空间和功能，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改造就行了。因为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你只要是对家里的某一个空间你觉得有一些不满意，或者是想重新规划，那么你现在就直接回复改造进群报名就行了。回复改造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直接扫码进群，群里有这个专业的人士来直接跟你分享，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动会给你带来哪

0: 接的一些服务，对吧？
1: 对，
0: 就是
1: 因为我们会有专业的设计师，然后给你直接量身定做，帮你规划一下你的空间，给你出设计图，
0: 对，
1: 这些都是免费直接送给你的。
0: 进群咱们直接就给你安排免费的设计服务，然后你比如说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想法，你直接在群里就是说出来，然后到时候我们的设计师会去到你家里，根据你家里的具体的尺寸，然后再给你做一个成熟的方案。这样的话是不是又不花钱？平时你要是找这个这样的设计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的。
1: 那个是论平米收费的，
0: 对，按平米收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群里面还安排了有就不定期的一些跟改造和装修都相关的周边的一些福利。第三个就是它还有10000块钱的一个爆改基金，我们会从这个所有进群的小伙伴里面抽出一位装修锦鲤，那么这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呢，你就可以来做你家里的这个想要改造的某一个空间和项目了。
1: 是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抽取一位锦鲤，但是其实这个概率也是挺大的。
1: 而且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到时候会有专业的团队去帮你这个改造的时候会给你拍摄成视频，哎，到时候你再看你们家改造前和改造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0: 对，
1: 记录一下家庭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挺有仪式感的。
0: 你就想想我们平时在网上可能看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下一个主角可能就是你了，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这样多好呢。你们家有没有哪些你想改的地方？
1: 我们家因为是刚刚装修好
0: 哦，
1: 所以就
0: 还没踩到雷，
1: 暂时，让我想一想，我们家，给我一个小时吧。
0: 暂时想不出来是吧？
1: 因为毕竟是刚刚装修好的嘛。
0: 刚刚装修，正沉浸在这个热恋期，
1: 正沉浸在说，哎呦，看哪儿都好，
0: 哪儿看哪儿都好。对，其实新装房子是这样的啊，你看。
1: 但是你要是过，你就是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原本引以为傲的东西，可能它会成为鸡肋的。
0: 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生活用品可能也在增加。你比如说你说起来这个了，我就有时候我会翻出来我们家的最早的那个设计图。看上真的很高级，
1: 很棒，
0: 设计的确实挺好的。然后呢，刚刚装修完搬进去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还是崭新的时候，你一看，哎呀，就是想象中，就基本上1:1复刻，真的很好。你现在再一看，说，哎呦，这个地方没这个东西没地方放，那个东西没有地方放，这个空间可能还可以再那样利用一下，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最想改造的是我们家的那个。阳台，我想，因为我现在把我的办公区域其实是放到阳台那儿了，然后我就想把高处利用一下，我想做上一面墙的，比如说动动板，然后把一些我常用的什么工具啊，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对吧？然后呢，阳台上面呢，你可以再设置一些，比如说方便的，像是一些，就是这精神放松的小茶桌。小椅子，
1: 哇，你们家阳台东西好多啊。
0: 对，我们家阳台大概有300多平方可能。
1: 哎呦，你也会经常在里面走迷失。
0: 哎，会迷路。
1: 就住的挺空旷啊。
0: 哎，从这头到那头得上高速。
1: 也得开车交。
0: 听过那个段子。
1: 交费用吗？
0: 家里的高速倒是不用交费用，不用额外交
1: 费用。安装一个 ETC。自动过
0: 自动抬杆是吧？
1: 300平方公里的
0: 玩笑归玩笑，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小地方，可能想多多少少给它改动一下，
1: 是，
0: 哪怕是你真的没有说我不是要真的把它落地，或者说真的把它做出来，但是你起码有过想法，你就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去给你设计一下，一点毛病没有，只需要回复改造这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聊聊看啊，就是你们家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觉得稍微有一点鸡肋，然后想要改造的某一个角落的，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0: 是的，
1: 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更多的装修话题我们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开始畅聊。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周杰伦烟花艺人。
1: 刚才我们拉下话筒的时候在聊，就是家里面确实会好像有一些那个装修遗漏的一些小问题。
0: 周杰伦他们家有哪一些问题，
1: 那人家
0: 回头给他改造一下，
1: 人没给咱说，咱今天咱自爆一下。
0: 自爆一下，
1: 我先自爆一个我们家的。
0: 你想起来了是吧？
1: 我想起来了，
0: 哦，想起来了。
1: 就我们家就是卫生间安了一个那个自动感应的小便器
0: 啊，
1: 然后因为它是自动感应，所以每次有人往那儿过的时候，它就会冲一下。
0: 哦，
1: 然后包括就是因为那个干湿分离嘛，干湿分离，但是中间就是浴室和卫生间中，
0: 我刚反应过来，你们家装了一个小便。

0: 气。你们家卫生间得300多平方？
1: 哦，差不多。
0: 哎，装了几个小便器啊？一排，
1: 大概有10间。
0: 公共厕所。
1: 然后那个干湿区域中间，它其实是没有门的。
0: 那怎么做到干湿分离的呢？
1: 没有门，就是单纯就没有门，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进门的地方，但是没有专门再给它安门，
0: 哦、
1: 因为它、
0: 哦、有门洞留在那儿了。
1: 就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房间。
0: 嚯，
1: 很大！
0: 哎呦，真的。
1: 然后就是、
0: 这个
1: 洗澡是在一个房间，
0: 公共厕所这个是男厕所这个旁边过一个门，旁边
1: 不是，
0: 然后是
1: 你听我跟你讲啊，就是洗澡那个地方、你在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它的那个水蒸气会特别的多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水蒸气因为它中间没有那个隔的那个门，水蒸气呢就会蔓延到那个干区、然后这个时候小便器就开始冲。
0: 哎呦，这，那你准备怎么解决呢？
1: 我准备回复一个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去申请一下这个免费家居改造，看看
0: 你就别申请了，
1: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0: 啊，你可以申请，你可以申请免费设计。
1: 你要知道，在这个群里面，它是有专业人士在
0: 的。我
1: 的
0: 意思是你不要申请那个什么10000元爆改基金了，那个是随机抽的，咱们自己就不占名额了。
1: 哦，
0: 你那个事儿，
1: 我
0: 你那个事儿应该也花不了10000块钱。
1: 你看多正直，
0: 你就把那个小便池给它换了就行了。
1: 哎，还有一个办法，我觉得我想的是，要不然把它那个自动冲水的那个感应器，
0: 你把你们家男爷们都赶出去，这东西就没用了，
1: 没
0: 拆了就完了，
1: 没必要玩这个东西。
0: 对对，
1: 就拆了之后，我就想想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干嘛。
0: 你接点别的就行了。
1: 对，
0: 好吧，这问题就解决了，用不了10000块钱。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啊，你需要去问一问专业人士，
0: 是的，
1: 他给你更加专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避免你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改造进群，来跟这些专业人士互动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也正在开展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
0: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想改那个阳台嘛、阳台人家就说现在已经从单一的晾衣区转化为多功能复合空间了。这个阳台现在的地位非常高，相当于是第二客厅，它是按需分区，然后硬装软装这些要怎么说，能藏就藏，反正是让每一寸都发挥价值。它有休闲型，就是那种哎往那儿一坐喝咖啡呀、什么的，还有一种是家政型，就是专门洗衣服晾衣服，然后清洁品收纳，还有就是多功能融合型。其实我在想说，很多人可能家里比如说如果没有烘干机的话，它洗衣机在阳台上，那么你可以买个烘干机，它俩摞起来，现在都是那样用嘛。
1: 对。
0: 然后你改造一下，怎么改造呢？把它都嵌入进去。然后这样旁边有一些柜子，柜子就可以做很好的一些收纳。然后你比如说你家里的那些洗衣液。是吧？然后就是跟洗衣相关的一些工具和一些东西都可以放在那柜子里面，就会非常的方便，
1: 它就不乱了。
0: 对，然后还可以放一些工具，什么里边柜子里边再装个动动板，然后挂钩挂一些什么工具，下边是扫地机器人，然后直接也有上下水，就整个非常的方便，全部都给你隐形了，你这样收纳家里来非常非常整齐。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里有比如说像阳台的改造啊，然后这个像卫生间啊、厨房啊，包括客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回复改造先了解一下啊，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行了。那么最近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然后其实也跟这个改造有一些相关，那么
1: 就是我们的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会有一个轻松购。
0: 对，
1: 这次的话呢，就是全场每满1000减100，而且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这个115元的神券。你到餐厅吃饭的话呢，还可以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了。近200款的产品都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
0: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需求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改造这两个字，直接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我们的主持人小马然后也在这个群里随时随地为各位来服务。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 Tied Up。

0: Khalid 带来的歌曲 Tired Up， 然后刚才首可摘星辰有一位朋友，他就回复了海参，
1: 海参已经卖完了，
0: 回复了买海参，回复了福利，回复了秒杀，
1: 所以就是一看就是哎，
0: 一个都谋。
1: 中秋节快到来了，就是不知道该送什么东西哈。其实如果这个海参没有了，现在没有我们的这个秒杀品了，我觉得倒是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达到差不多相同的你送礼的一个
0: 功效。海参的话，你回复那个秒杀之后，它不是有一个页面嘛，有个网址，然后你点那个网址进到商城里面，你去找一找，
1: 看
0: 还有没有了。
1: 是，然后现在呢，回复秒杀你会看到的是我们的吹风机，回复福利你会看到的是茶叶。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中秋假期你要送礼的话，茶叶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走亲访友、商务馈赠、人情打点，它都是合适的。因为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喝茶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的这款茶呢，它也是来自福建武夷山桐木关的核心产区，这个地方它是世界红茶发源地、金骏眉发源地，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高山生态，它的营养积累其实是更加的丰富一些的。
0: 哎，你记不记得咱们一起去过一次五台山啊？不是，那个武夷山。
1: 武夷山。
0: 对，你去厦门的那一次，咱们去了武夷山，然后在那儿也品尝了当地的，我是第一次喝到大红袍。哇，我当时整个人我都震惊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喝过就是这样发酵过的红茶，以前喝绿茶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好多年前。哇，真的太好喝了，这个香气也很足，然后喝到嘴巴里面是有那种回甘的感觉，
1: 是
0: 非常柔和。我当天我就咱们当时直接我就下单了好几份给我妈买了一个。当时还是就是刚刚工作不久，
1: 确实有这个资金实力，
0: 收入有限，就没买太多。但是呢，也让妈妈尝了尝鲜。
1: 对，
0: 就当时就是算是一个刚工作的孩子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
0: 当时也介绍了金骏眉比大红袍还要更高一个等级。
1: 对，金骏眉的话，这次我们这个礼盒它都是那种小罐茶的包装。它一盒的话是有20罐，然后每罐是15克，所以呢，大家用它去喝的时候，你就会更方便一些。我特别喜欢这种小罐茶，就是不管是出差或者是

0: 你拿到单位来，你觉得很方便。那种大的那种饼的那种，你适合在家里面。
1: 那个得用那个针，
0: 对对对，
1: 去给它慢慢的一点剥开，喝普洱和那个白茶什么茶饼那种的。
0: 对，所以这个
1: 他选那个小罐茶有道理，他每次他拿一小罐儿，这样不会有太多的人能喝到他的茶。
0: 对，也是挺抠的。就每一次就我一个人喝，偶尔的话也就是我隔壁的邻居赛文老师能品上那么一口吧。
1: 对，一小罐儿。这一小罐茶他一般能喝个十次八次一年。
0: 我就
1: 一次泡一根茶是吧，你
0: 我有一次就是拿这个小罐茶，我还在咱们办公室给了咱们另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他因为他也经常给我茶嘛，我就说礼尚往来，我也给他两罐茶。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没茶了，我去找他要茶的时候呢，他又把我的那个茶小罐
1: 给你了，
0: 他说给，这是你上次给我的。
1: 他心想说：“家阳这人怎么这样呢？
0: 给怎么给我了？还要
1: 还得要回去，还美其名还借点茶叶。
0: 对，这说的跟你还似的，
1: 真的是。
0: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很适合放在办公室或者出差旅行的时候带着它。小罐装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直接打了一个40%的秒杀售价，它的这个零售价是999块钱一盒，包括大家收到货之后，你扫码，你看到它的价格，扫码价就是999。但现在福利秒杀售价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么单盒是低至199块钱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啊！金骏眉本身这个茶叶的品质就是非常好，然后再有一个它的也是来自于武夷山的这个原产地。更主要的是
0: 福利啊，朋友们，
1: 对，更主要的是还是这个价格确实相当划算。反正不管是从它的茶叶本身的品质，还是到它的外包装的设计也很好看，也很喜庆，红色的，然后里面小罐用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诱人了，398直接到手两，它不是两罐啊，它不是两小罐，它是两大盒，
0: 也就是说你可以送俩人。
1: 对，然后每一大盒里面它又分为很多的小罐，
0: 是
1: 啊，这个还真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回复秒杀呢，你还会看到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每天释放的量都不太多，因为的确能够给大家申请到50%的这个优惠也是很不容易哈，所以呢数量有限。一个是戴森的 HD16 的吹风机，它它的官网售价3499，现在50%的售价只需要1999。还有戴森 HD15 的吹风机，官方旗舰店2940，现在低至50%1499，而且都是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的，一机一码，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那个戴森的官网上面，你扫那个机身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来注册核验它的真伪了。
1: 是的。这个吹风机呢，我觉得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各位推，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我们说到这个戴森，它就是马达比较好，然后风力也比较大，吹头发干得比较快，同时呢，它也不是那种高温，就是给你烤干的，它是非常，就是怎么说，温控做的也很好，对头发反而还会有一些的保护作用，就是反正优势是挺多，包括拿起来很舒服，然后重量也很轻，然后颜值也很高，对不对？这些优点几乎全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听到谁说戴森吹风机哪儿卡了个 bug， 好像没听说过。
0: 没有，
1: 我是没
0: 听
1: 说过。
0: 我听到更多的就是，我用了戴森之后，我就用不回去了，回不去那个普通的吹风机了。就是这款确实是好用，风大，然后再加上它恒温不烫头皮，反正口碑确实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想花50%的一个折扣，想捞到这个50%的折扣入手一个吹风机，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怎么看着大家回复了福利之后收到的是冬虫夏草的礼盒呀？这好像是不是我们同仁弄坏，就是各位呢直接就是你看你收到这个链接的时候，你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应该可以找到这款茶叶。我待会儿呢会跟我们同事再交代一下，然后让他把链接改好了之后，我重新再给各位每人重发一遍，好吧？
0: 好的。
1: 这谁干的活呀？这今天
0: 这样，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你直接回复茶叶这个关键词
1: 回复茶叶，
0: 对，你就可以收到这个 金骏眉了。
1: 回复茶叶，回复茶叶试试看这个金骏眉的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0: 就大家看到说，哎，这个礼盒确实很漂亮，因为上面画了一头那个小鹿哈，还有。

0: 这个寓意叫一路
1: 福禄双全，
0: 对，一路来财
1: 啊、哦，一路来财、嗯、
0: 是。
1: 然后回复茶叶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链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戴森吹风机的链接。
0: 嗯，
1: 希望今天的这两个好东西能够让你心满意足的，得到这样的一些优惠和折扣。
0: 是的，19点我们会准时接单，所以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0: 南拳妈妈带来的歌曲《初恋粉色系》，
1: 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大家在十一假期的时候有一些怎样的安排呢？接下来在十一假期，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也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一号、二号、三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这场戏它的整体评分非常的高，大麦和猫眼上的评分都达到了9.7，豆瓣评分8.5，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呢，优惠6折起，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是啊，今天都已经9月21号了啊，其实如果说十一有什么出行计划或者打算的应该基本上都已经落定了。你十一准备干嘛？
1: 我十一十一没想呢。
0: 哦，知道了，
1: 给我一个小时
0: 想。那就没啥事儿，
1: 没啥计划。
0: 咱值班吧，要不？
1: 值班都已经安排好了，
0: 都安排好了。
1: 谁需要替班的话，也可以来替一下
0: 大家。其实真的3倍工资呢，对吧？
1: 对，
0: 3倍工资，
1: 平时1块，然后
0: 假期3块，
1: 挺高的，我觉得怎么谈到工资收入，突然之间就尴尬了，是吗？
0: 你说这1块，你
1: 都没法跟我
0: 昧良心，你真的是
1: 2块。
0: 反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在这个
1: 你的工资是多少？
0: 国庆节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其实有的时候，哪怕是这个国庆节7天，不能说是去一个远程的把它全部用完，留出个2-3天近郊玩一玩也是不错的。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可能在国庆节期间的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的美好。我看了一下，目前手机上面显示的天气预报，因为十一假期的话呢，是从让我看一下，
1: 现在都已经
0: 下周的周四开始，但是目前手机上显示到下周三一直都是有雨的
1: 哦。然后这两天的天气倒是还行，不过中秋节肯定是要下雨的。明后这两天呢，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有一些地方的最高温度还会达到30摄氏度左右，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重新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到24号呢，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出现，气温再一次下降。所以呢，降雨再加上降温，你的体感明显是转凉了。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做好这个防寒保暖。
0: 对，反正就这两天还行。明天后天还28-9度，
1: 是
0: 从周四开始就下雨，然后基本上温度就24-5度左右啊，一直会持续到大概11左右吧。
1: 对，你看天凉了之后，我们可能也会更加的注重我们在皮肤护理上面，有一些什么精华液之类也都该用起来了。夏天的时候可能想省，这个嫌费事儿啊之类的。但是到秋冬季节，这个精华液真的是少不了的。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也给大家带来福利品了。这个抗皱利器呢，它的成分非常的夯，它是玻色因打底的，它的重要的作用就是抗皱紧致、淡化细纹。而且呢，这个价格方面呢也非常的有竞争力。日常的售价是399块钱一瓶，现在的秒杀售价呢是只需要239。而且呢，中秋节到来了，我们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给大家，就是你买精华，我们直接再送你一瓶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而且你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之后呢，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瓶。

0: 古法面膜的试用装，239块钱，你会到手的是一瓶精华、一瓶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想要拿到它，你可以直接回复牡丹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确实这两款呢是非常适合这个换季的时候来使用的啊、嗯、然后包括它质地啊、吸收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回复牡丹就 OK 了。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 Chico's 还有 Train 带来的作品叫做 Bloom。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喝。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Well, I shook hands with the devil down on the south side, and he bought us both a drink. With a pad and a pencil sat by his side, I sai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I've been looking for my savior, looking for my truth. I even asked my shrink, he brought me down to his level, said, son, you're not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靠。

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3: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

0: 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The fact that Meghan Trainor is literally mother right now.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0: FM 90.0，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

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像出过门，现在把笔尖倾斜。攀过云霄，站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光辉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

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

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转身离开。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3: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有话说。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

0: 1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ther girls.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ne, two, three.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

到八万颗牙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牙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

三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0

193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下的瞬间，我真的很抱歉，虽然你看不见。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作品《回春天》，在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那你说是不是要秋老虎了？刚回春天。
0: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还挺舒服的，其实，因为昨天晚上在咱们的这个群里，还有很多听友就发来了路边的那个桂花的，就现在已经开了嘛。
1: 嗯。
0: 咱们的院里也有一棵桂花树，我每天中午吃完饭路过那儿的时候，就会感慨。一下说真的好香啊，
1: 我以为你感慨一下人生呢，或者是说呀，就是标志着秋天到来了的一
0: 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是比较舒服的，
1: 但是你看我今天就是你看你穿啥了
0: 啊，
1: 如果说你现在还穿短袖的话，你觉得早上出门会，我觉得会稍微有点冷，
0: 稍微有一点凉意。
1: 是，然后我早上你听我的这个声音，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到了单位，可能在车上我就是自动的那个空调就开启了嘛，然后我没有关，就到了单位之后关下车，然后就连打了十几个喷嚏的感觉。
0: 哎，所以要提醒各位，就在这段时间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1: 是的，
0: 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的。
1: 关于开空调这个事儿，大家稍微的就是斟酌一下，好吧？
0: 对对对，你就别说开空调了，前两天我开了一夜风扇，给自己吹感冒了。
1: 是，所以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间哈，一定要好好的来养生一下。就是我就是现在，不能说是音乐 DJ 了，就变成养生小达人了。
0: 对对对，
1: 天天就想着，哎，自己给自己整点什么呢？比如，弄个黄芪玫瑰吧，然后明天弄个陈皮玫瑰吧，就这样子，就养生，你知道吗？
0: 哎，但是你好像是主打那种，食养。
1: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嘛。
0: 对。
1: 然后，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像佳阳啊，像麦传啊，他们俩就属于那种运动养。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运动起来，刚我不也运动了吗？
0: 每个人养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裴姐是属于吃商极高，然后在吃上面来养生自己的身体。
1: 是。然后你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炖一锅老鸭汤。
0: 嗯。
1: 然后因为就是秋天喝鸭汤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所以你真的是会那种就是按照不同的节令、不同的时节要吃不同的东西那种。
1: 会。真的会，关于吃的方面还是蛮讲究的，是这样。
0: 就我以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0: 我就每天就随便吃，
1: 嗯，
0: 没有说特别的注意过，
1: 嗯，
0: 然后但是自从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
1: 就马克都说到年龄了，
0: 养生的这个血脉就觉醒了，
1: 嗯，
0: 然后就会想着说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想，
1: 嗯，
0: 说哎这个东西会不会对身体好一些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吃饭的顺序什么的，
1: 嗯，成长了，
0: 对，然后昨天的时候我还刷到一个帖子，其实也是关于吃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围绕着吃这个事情来聊一聊，
1: 好。
0: 昨天是上了一个热搜，大家在讨论说现在当代的年轻人为了这个吃都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
1: 嗯，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就分享说自己吃那个炸鸡，
1: 嗯，
0: 他其实是在减脂期的，
1: 嗯，
0: 说这个炸鸡对自己身体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他就 CPU 自己说这个炸鸡也是鸡啊，鸡蛋也是鸡，
1: 嗯，
0: 那这样四舍五入的话，那其实跟吃鸡蛋差不多，只不过吃的是不同年龄的鸡蛋而已。
1: 自己说服自己是吧？
0: 对对，自己说服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你都为了吃有给自己找过什么理由？
1: 嗯，我其实找的理由也蛮多的，你就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理由，或者我经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这样，因为我也想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嘛，然后就会说要不然这一顿就不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后来呢我就说我的胃病都是晚上不吃饭饿的了，然后我朋友就说那好多人晚上都不吃晚饭呀，我说我跟他们不一样，
0: 你就是想吃。
1: 对，然后我说不行不行不行，身体最重要，胖瘦无所谓，然后就说这一顿一定得吃。
0: 哎，那你吃完第二天会后悔吗？
1: 别说第二天了，当天晚上就后悔了，好吧？
0: 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吧，你为了吃都有给自己找过哪些理由？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Kiss Me。

0: 师朋友，他说白天在学校忙完呢，有时候这个饭食堂的饭可能不是很好吃，下午再忙一忙，晚上回去还要再照顾孩子，他就觉得说自己一天放松的时刻终于来了，不犒劳犒劳自己那怎么能行呢？必须得上碗麻辣烫。
1: 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这样说服自己，我辛苦一天了是吧。
0: 哎，是的，我有时候跟他是一样的，就是我会往前倒腾，看一看自己这一天过得到底好不好，其实过得挺好的，但是你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今天哪哪哪其实不是特别好，我必须得犒劳一下自己。
1: 对，你看这个好像也说哈，想吃什么的时候呢就安利自己，想吃啥是我身体的刚需啊，身体是把想法映射给自己了，不吃不好。
0: 对啊，
1: 对，我也这样想过，好像我以前也这样想过。
0: 你要这么说真没错呀，你那个啥，你想吃什么就说明身体是缺什么了。
1: 对，而且我还有就是说服自己给自己找理由的一种方式，可能大部分人也会用过，就是我如果不吃，打比方我今天晚上特别想吃羊肉串，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晚上吃羊肉串也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就说不吃不开心，你不开心入睡，给你吃了入睡，那我觉得不开心入睡可能更不好吧。
0: 对呀、啊，
1: 就是
0: 影响睡眠，
1: 两者平衡一下，所以我就说我得让自己开心，那我就去吃，吃完之后还的确挺开心的。
0: 你知道吗，我昨天那个下了班之后，我其实正常来说应该不吃东西了，但是呢我家小区里新开了一家就是那个拉丝奶豆腐饼，
1: 我听着就好好吃的样子，
0: 是吧？
1: 对，我超喜欢吃这样的。
0: 对，而且里面还有这个榴莲味的，然后还有蓝莓味的，你听着你就觉得说这不尝怎么能行呢？
1: 对。
0: 然后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说我就在纠结一路上呢，我吃还是不吃呀？就想了想还是吃吧，因为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我说你现在吃了，然后呢你明天开始你就开始减肥，你明天但凡一旦开始减肥了你就没有机会再吃了，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然后第二天并没有开始减肥，
0: 对，然后发现每一次都是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
1: 你看这个泽鲜奶盖就讲说，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想着读书的时候没钱吃，老的时候没牙吃，那趁着现在还不赶紧吃。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一日三餐一顿都不能少，
1: 是
0: 必须得好好的吃。
1: 包括就是我不是前段时间去重庆玩了吗，然后我总觉得到了这种就是有很多好吃的这个城市哈，我每天就是不吃够七八餐都不正常，以至于那天晚上到了酒店之后已经差不多快十点了，然后我老公说我们俩就是要不要再吃点喝点，然后呢我说其实我当时已经就是没有就是那种能塞得下自己的那个胃了，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又想说你既然来了你不感受一下人家宵夜，
0: 我跟你说怕就怕这四个字，来都
1: 来
0: 了，
1: 来都来了，
0: 对，
1: 那你我回去我还能吃得着这个冷兔头吗？
0: 就感觉好像这顿不吃就有点亏。
1: 是，然后就开始继续，然后就觉得一天真的是吃了五六顿那个样子，
0: 就是馋，说啥也不是。有位叫做是点连夜的朋友，他说这几天呢想说这个晚饭不吃减减肥吧，他晚上呢跟女儿说他女儿跟他说，他说妈妈你尝尝你买的这个牛肉塔呀真的很好吃，他说他吃了一个，昨天他就说坚决不吃了，他老公又买六只螃蟹。这谁能忍住你说，他说我吃完两只呢不过瘾，又喝了一罐可乐，吓得赶紧做了五组平板支撑，还好肩膀撑体重没长。
1: 哎，你这是平衡了一下，
0: 对对对，你这还好，怕就怕是什么，就吃完一顿之后当场后悔，第二天早上起来体重还长了。
1: 但是我有一种状态，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两天连着吃了两三天这个晚餐，感觉特别的硬核的那种，你知道吧，大餐，那我可能再过两天的时候我不吃晚饭，但是我发现这样对我身体不是特别好，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胃不是很好，老是胃疼嘛，然后我就不再这样了，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每天晚上都要吃晚饭。
0: 所以就是
1: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0: 保持一个规律的是比较重要的。
1: 对，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啊然后素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关于吃东西这件事情一定要因人而异啊，看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是不是？
0: 所以今天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哎，你都为了吃给自己找过什么理由，接下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中秋到了首先是一个理由吧，
1: 吃，
0: 对啊，假期你肯定得吃啊，第二点就是你这天你带孩子了呀，你带孩子去参加我们的这个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你在旁边看他比赛，你其实也是很耗费精力的，
1: 就给自己找理由嘛，然后犒劳自己嘛，
0: 哎，对啊，回去然后带着孩子好好再吃一顿是一个

很好的理由。那我们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如果想让孩子在这里拥抱一下自然，走进户外的话，你可以来报个名，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我们准备了专业的赛事跑道，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黄河，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呢尽情的奔跑闯关，直接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My Radio

0: 继续温岚带来的一首作品《可乐泡枸杞》。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可乐泡枸杞啊，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尴尬，是吧？
0: 对对对，
1: 一个是养生的，是吧？但是可乐煮姜丝儿，我觉得还行。
0: 哎，是的，可以，其实是对身体好一些的。
1: 对，特别是就是当时我们有点风寒感冒的时候呢，你觉得纯的那个姜丝儿煮汤，你可能喝不进去，你就加点可乐。然后切点那个红枣，可甜了。
0: 哎，你现在真的是挤进这个养生赛道了，
1: 真的可甜了，因为我尝试过，你知道吧，还蛮好喝的，应该。然后喝完之后发热。
0: 哎，他现在对养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在意。
1: 是的，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在家里面做一碗那个美林粥，就这样安慰自己啊，就是说服自己，给自己理由。你看，就是喝粥嘛，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啊，
1: 也是比较养生的，而且就美林粥也算得上是秋季限定，因为最后要撒那种桂花。

0: 啊，
1: 然后那个秋天嘛，就是桂花的味道。
0: 你说到这个粥，我昨天看到那个博主在给自己这个吃找理由的时候，他说到那个才让我印象深刻呢。他说，想喝这个啤酒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啤酒是小麦加水，对不对？约等于一碗粥。粥是怎么样？养胃。所以你喝啤酒等于
1: 养
0: 胃。然后喝了，
1: 觉得吗？反正就是用各种方式就得说服自己，就是我想吃的这个，我想喝的这个必须入口，是吧？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都为了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为了自己的吃都找过哪些理由，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对，
0: 我发现有的时候，你要控制饮食的时候，得是一个人，你身边不能有另外一个人。
1: 那肯定的呀，两个人结伴能干啥呀？吃点好吃的，是不是？
0: 就是但凡要是有一个人劝，我就是那种不经劝的人，他但凡多说一句，我都会立马跟着他一块吃。
1: 记不记得那次我们俩出差，我跟马克我们俩出差，那个时候马克已经就是戒晚饭戒了有老长时间了。
0: 我那会儿在坚持那个16+8，
1: 是不是已经戒了有一两个月了？
0: 就已经很有成效了，初见成效
1: 啊，
0: 就是已经慢慢已经养成习惯了。
1: 是，然后呢？
0: 晚上10点了。
1: 我们就是刚活动完结束，然后我说马克完吃点，然后呢马克说我16+8、然后我说你看我们刚才辛不辛苦，对不对？从白天忙到晚上10点才忙完，你还不给自己弄点好吃的犒劳一下，然后他就经不住劝，
0: 一点都没有犹豫，衣服一换都下楼了。
1: 对，然后本来他就说我想吃一个炸鸡爪，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吃了炸鸡爪，吃了这个烤串然后他特别喜欢吃炒米，然后我就说你看他旁边还有一家炒米，菌菇炒米，你要不要尝试一下？他说不吃了吧。然后我说这儿的炒米你吃过？然后又去买了一碗炒米。
0: 对，然后还喝了一点那个小麦果汁。
1: 对，然后就觉得说你回来之后就开始了，每天晚上就16+8也不整了，是吧？
0: 回来之后整个这个作息就全部乱掉。
1: 对，我就把它带入到了这个晚上一定要吃饭的这样一个节奏当
0: 中。以后真的再不能给你出差了，佩姐。
1: 天哪。
0: 所以大家还有为自己的这个就是吃东西有找过哪些理由，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觉得自己这个辛苦一天了，哎，得吃一吃，然后有的时候是你旁边有这个绊脚石，然后带着你一起吃。还有哪些情况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饮食的？
1: 对，我今天特别想让大家把理由都发送过来的原因是，我都把它记到脑子里，然后以后我再想吃，然后我就觉得说要不然不吃，这样一个很纠结的阶段的时候把你们的理由都用上，行不行？
0: 哎，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是那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有了一些新的东西，有了一些新的体验，你就心情大开，然后你就会很想吃。
1: 会啊，
0: 比如说我可能今天买了一个东西，然后等了好久，今天这快递终于到了，是家里的，比如说新的一个餐具吧，比如说
1: 或者豆浆机，
0: 对对对、
1: 啊、
0: 比如说新买了一个这个小家电、那你到了你不得试试吗？
1: 是，
0: 那你一试你不得吃吗？
1: 对，光我那个空气炸锅你知道吗？我就买了之后呢，我就每天试啊，烤烤香肠、烤烤墨鱼丸、然后烤烤鸡翅，真没让他闲着，你知道吗？
0: 然后再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很离谱的，就是有人送了我一个那个榨汁杯，就一个小杯子，其实就是你放一些水果可以榨一个果汁，那你就觉得就说你得为这个东西配一整套啊，你榨一个果汁之后你不是还得再搭配一个吃的东西，吃喝平衡一下，对不对？
1: 所以你就比如说我可能为了我们家那条狗买了一个别墅，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对，然后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为了我们家新整的那个餐边柜，然后要买一个咖啡机，然后咖啡机买了之后那一些配件什么是不是都得买？
0: 对，
1: 对吧？然后包括那个桌面吸尘器，然后我都看好了。然后呢，我还在我的餐边柜的另一头要准备一个置物架，上面要就是日咖夜酒，就实现我的日咖夜酒的梦想的话呢，就是愿望的话呢，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调酒的一个东西？
0: 对啊，
1: 那基酒是不是得买？
0: 就是这一套，这一套都得齐。
1: 是，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吃东西也好，做东西也好，有时候就是你在家里面待着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
0: 对，
1: 是吧？
0: 而且我记得好像裴姐，你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在那个自己家的厨房专门搞了一个脚，好像就是挺好看的。
1: 对，
0: 你自己给它弄了弄，
1: 因为
0: 然后每天就打卡做早餐来拍照。
1: 是，然后我当时是因为 怎么讲，可能是预算有限或者是精力有限，然后我因为只要它露出来那一个角落就好了嘛，拍照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下面垫的是一张桌布，很好看的桌布，我就把餐具摆上去之后我只拍那个桌布，但是其实周围呢并不是很好看，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那个厨房如果让我大改造的话呢，可能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入手，因为怎么样去布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工程，所以当时我就很简单的买了一些墙上面的壁纸，就是抽烟机下面那点能够盖着那个墙面看着好看，然后呢把这个下面弄了一个桌布，就是自己稍微 DIY 了一下，
0: 自己小小装修一下。
1: 对，
0: 那你如果当时咱们有这个活动的话，你可能会就没有那么的
1: 那必须的，我早都报名了，好不好？
0: 我们最近有一个免费的家居改造的活动，朋友们，它就是可以帮你把家里的一些小的角落，哎，如果说就是这个角落呢，你看它不顺眼很久了，你很想给它来改造一下，但是你如果说单独的为它去整个一个大装修，好像又不是特别的划算，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局部改造的一个活动，正在免费的招募当中，如果说你家里比如说厨房啊，然后阳台啊，或者卧室，你就想局部改造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改造两个字，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进到群里之后我们会先直接给你一个免费的就是设计服务，价值299元的免费设计服务啊，直接扫码报名就可以了啊。这个设计服务呢，是设计师到时候会联系您，直接去到家里帮你量尺寸，或者你有图发给他，
1: 对，
0: 他帮你直接出一个图，然后这个图呢，你装不装咱们另说，这个设计首先是免费帮你做的。
1: 对，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就是比如说在社交平台上看一些就是别人的案例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适用于自己的家里，但是如果说你加到我们这个群里之后呢，直接报名的话呢，设计师会帮门专门就是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方案，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想局部的改造一下你家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记得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改造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继续要听到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 Here We Go。

0: 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一首作品 Here We Go， 在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那刚刚说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想要局部改造一下，不管是你一直空着的阳台，或者是你的洗手间，然后就想让它有更多收纳的地方，你的厨房，又或者你觉得家里头有个地方总是觉得不顺手哈，你都可以把这些需求啊，就是发给我们的设计师，他免费的给你出一个设计图，或者直接上门。对吧？
0: 对，
1: 那你这会儿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改造这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刚刚我们其实就是只给大家说到了一重惊喜，进群之后就是免费的这个设计，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第二重的惊喜。
0: 然后就是每天呢，我们会发一些小的这个福利，比如说一些卡券呢，然后呢一些小的礼物啦，都会在群里每天免费的给大家。另外还有最后的一个重磅福利，就是我们在这周结束之后，在所有的天就报名活动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抽一位，直接获得我们的爆改基金是10,000块。
1: 10,000块，专业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而且呢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就是这种变化呈现给你，所以呢你一定要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抓紧时间回改造。其实除了我们这三重福利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可能或多或少的我们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就怎么样把自己家里面变得更好看，或者是更顺手更舒适，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嘛，就比如说哎，我最近看上了一个厨房神器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就各种推荐，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回改造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的群里啦。
0: 哎，是的，然后我也会在群里呢不停的给大家发放福利，直接发送改造就可以进群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要推荐给你了先来说一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皮肤如果出了问题的话，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也有秒杀的活动，你也可以发送牡丹，因为现在我们的价格是239，而且呢还有买精华送面霜的活动，直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另外就是中秋的这个不是中秋，国庆节，有些朋友如果没有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行程的话前三天我们准备了一场好看的话剧，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这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我们会在这个河南省人民会堂，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现在购票优惠6折起，你也可以直接发送话剧两个字，早买早优惠就可以来优惠购票了。
2: FM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杰克隽逸带来的山野的风，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要抓紧时间回福利了，因为呢，今天我给大家安排了一款啊，价格绝对给力，而且适合在中秋国庆哈、送人的一款好礼。
0: 哎，是的，刚才我们听到山野的风，山野当中呢，除了风非常的不错，还有一些宝藏，就是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东西，冬天看是一条虫，到了夏天头上就冒出一根草，
1: 冬虫夏草。
0: 哎，是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福利，你可以抓紧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首先呢，这个冬虫夏草它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是在西藏嘛。
1: 是的、
0: 是要在这个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你上去站一下就知道，空气薄，喘不上气儿，一年里大半时间都是冷的，不是春夏秋冬，是冷和更冷，所以呢也没有人愿意上去，那儿的土层也比较厚，没有被翻过，也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所以说这个地方出的好草，说白了就是非常干净，而且它长得是很慢的。其实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较吸引我的就是它的价格，因为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好嘛，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十全十美西藏精品的虫草礼盒，就线下店是同款，扫码价是1596块钱十根。但是今天为什么说让大家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这两个字呢？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给你2.5折，399块钱十根，就相当于降了1200了，是吧？
0: 对，
1: 还没完啊！如果说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比如说你可能要去两个长辈家里，对不对？那一个长辈送一盒，剩下那一盒还可以留给自己。
0: 对啊，
1: 就等于说你花798块钱，你买了三盒，到手三盒30根，算下来一根才26块6。那你说26块6干嘛呢？可能就是我们一天咖啡跟奶茶的钱。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用它，比如说煮水呀、

0: 甚至就有很多朋友喜欢早上的时候呢，就是煮一颗虫草，直接在这个煮虫草的水里面再打一颗荷包蛋，就特别的营养。
1: 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推荐到你心里了？
0: 是因为我喜欢养生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今天如果说你这会儿回福利两个字的话呢，是798元到手三盒，买二送一。如果只想买一盒感受一下的话呢，就是399。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相信自己的品质的，也给到你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售后无忧，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它其实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嘛，
0: 嗯，
1: 然后挖出来之后其实也是要经历一些工序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先要把先刷泥，用小刷子要一根一根的把缝里这个纹路里的泥都给它清干净，然后第二点你再要让它干透，高原晾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然后足干的草捏着发脆，掰开是实心的这种状态才是可以的，
0: 嗯，
1: 还要再过检。我们的这个每一根呢都是有检测报告的，溯源平台上也可以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0: 对，你像中秋国庆对吧，你要走亲访友啊，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对吧，你这盒虫草礼盒绝对是拿得出手的，而且也非常的实在，一盒399块钱十根，你买两盒798块钱，就比如说你去送人，那你觉得送一盒少，直接两盒送给他，那到手其实是三盒，另外就是一盒可以自己用，或者直接三盒然后你送人了，但你只花了798块钱，30根单根低至26.6元，每天一根的话一天才26.6元，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头一回。但是我忘说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买二赠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就是798三盒这个优惠只限前30名，因为我们只有30个加赠的名额，多了就不会给了，因为毕竟这个品质也在这放着呢。
1: 对，包括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我觉得你多买两盒的这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1: 因为买两盒再送一盒，你这样算下来单根的价格是26.6元，你如果只买一盒的话单根是39.9元，差的还挺多的。我是觉得
0: 是的，你看冬天是虫，夏天是草对吧，就这么一根小草长在你我都上不去的地方，如果说你想拥有它的话呢，记得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福利，另外呢就是我们给你做到了7天无理由，不满意可以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真的是售后无忧哟。
1: 是的，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Alyssa Cara 还有 Julian Michaels 带来的 Nighttime Synth。

0: you like that？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90.0 My Radio

0: 7:48，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福利款啊，就是冬虫夏草，大家可以回福利拿我们的链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秒杀款，这个秒杀款呢，就是我们每人都能用得上的，家里男女老少都能用得上的，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节约时间的，也能够让你的秀发看起来非常柔顺的一款。
0: 哎，每天早上能多睡10分钟真的是一大幸事，我觉得。
1: 对，总算不用拿着吹风机，然后呢吹个10几分钟我的长发，我的秀发也是一件幸事，你知道吧。
0: 哎，你别说，就是那个，就对于我这种短头发的人来说，每天早上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是要洗头的嘛，洗完头之后你吹一吹然后再弄一弄去收拾也是挺费时间的。
1: 对，
0: 就更别说头发长的朋友了。
1: 是的，
0: 就吹起来真的很麻烦。然后平时咱们用的那些吹风机，它的那个风的转速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话，你那个长头发吹起来真的很费劲。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那个及肩的长发，他吹一洗一次头，吹就光吹干他的头发得用半个小时。
1: 那因为他，你说应该是及腰的吧？
0: 啊，对，及腰，及腰不是及肩，说错了，及腰。
1: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之前就比如说我们去游泳呀，或者是去那种温泉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有一些吹风机不是很好，你还得按着那个东西，它才能吹风。
0: 对，
1: 你松手它就不吹了。你知道每次吹头发我都是一种煎熬，你知道吧？以至于我就再也不想去玩那个水上那种项目了，
0: 举着也累。然后按完之后下来之后那个手指头也木。
1: 对，所以关于选一款好的吹风机真的是一件特别有必要的事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早多少年对吧。然后呢我第一次听说戴森的时候，他们说啊吹风机好啊，然后呢就是吹起头发然后就不会那么毛躁，然后很顺滑，而且呢就是时间特别短。我当时就说那买一个呗，后来一跟我说3000多，我当时就有1年多我都没有买啊。后来我实在因为我一直是长发嘛，实在受不了了，我说那试试试试吧，真的是花3000多去买了一个。到现在你要一是它质量又好，用了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出现过质量的问题，对吧。第二就是它吹头发真的是一件非常省心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帮我们把戴森的吹风机的一个 HD15 这个型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优惠的价格，5折的优惠哦。所以这波福利你千万不要错过，戴森的吹风机你现在就可以拥有，直接回关键词秒杀2900多，不要就是这款 HD15 直接1499。但是呢可能你在官网2900多是一个
0: 裸机，
1: 但是今天我们1499呢就是给你送4个
0: 风嘴，对，
1: 然后再送你一个气垫书。
0: 是的，就相当于是拍一发六。你要这样算下来的话，它的折扣其实是比刚才裴姐说的5折还要再低一些。今天是直接1499，到时候 HD15 这一款，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款 HD16 是更高阶的一个款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就是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就是用过之后你就会对于大家对它的评价就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了，就说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吹风机只有戴森和其他，为什么它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对吧。你用完之后你的头发会给你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1: 对，因为要说3000多就不再

0: 你推荐了，然后毕竟就是说有些人他愿意就是为他买单，有些人觉得我无所谓，但是我觉得现在1499这样的一个价格是绝对 OK 的，而且我们一机一码，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是你可以在官方注册核验，嗯，保质保真，另外呢还有2年的一个免费的维修，所以这个产品质量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你只是要想拥有戴森的吹风机，回秒杀1499绝对是你拿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一赠六。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你平常洗头吧，你洗不喜欢就洗完之后就是给它包起来，你可能不会，
2: 我不会，
0: 因为男生嘛头发短，
2: 我短头发有什么可包的，
0: 但是女生我就想问问大家会不会给它包起来，我会，就甚至我会包着就是那个头发，就是坐那儿玩十几分钟的那个手机，然后我再去吹头发。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啊，就是你的毛巾包头发千万不要超过3分钟。有些朋友说那我可能有那种干发帽，那我倒不如就等于说我为了节省一下我举着那个吹风机吹头发的时间，不让胳膊那么累，我就多包一会儿，让它差不多干到就是几成的时候我再去吹。
2: 其实这个作用它主要是把多余的水吸干嘛。
0: 我跟你说真的不行，你知道吗，一包个1-2分钟是最伤头发的一个习惯
2: 啊。是吗？
0: 湿发状态下毛鳞片是张开的，就你包着它，它就在毛巾里面反复这个摩擦，等你吹的时候它已经毛了。毛巾就像你刚刚说它只是负责吸水的，你包1-2分钟就赶紧吹就可以了，所以吹风机咱绝对是随时待命的，就不要用就是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这个吹风机。那如果说想买这款戴森吹风机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秒杀就行了。
2: 哎，是的，今天我们的价格1499拍一发六，送了你4个风嘴，还有一把气垫梳，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你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说一说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吃这方面的事情，
0: 是
2: 就裴姐只要一来早间我们就肯定会聊一个关于吃的事情。
0: 嗯，
2: 说一说你有没有为了吃给自己找过什么理由，
0: 是然后多一些理由过来，我们每个人都记住，下次就是你在纠结吃与不吃的时候把这些理由都用上。
2: 哎，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地方我如果我每次去到他这儿
0: 都会去吃东西，
2: 我必吃。
0: 我也是。
2: 你就觉得首先就是在他家逛完之后出来的那个位置，他家这个设计也很巧妙，出来刚好就是餐厅，
0: 是你得吃点啊。
2: 对，
0: 而且有很多就是特色的是吧，独有的。
2: 对，没错。要给各位推荐的是郑州宜家，他们在中秋国庆双节呢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0元，一单就可以回本，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啊。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你可以去这儿感受一下。那当然我们最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个家居免费改造的活动，你如果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哎，你刚好说想在家要给自己家倒腾倒腾收拾收拾，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发送一下改造两个字，然后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在群里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福利，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先领一个299元的免费设计的服务。
0: 是的，
2: 咱装不装先不说，你先看看设计师是给你咋归纳的。
0: 就比如说马克家一直空着的那个细长条的阳台还跟客厅垂直，我都想象不到，但是你就比如说你可以发给他让他给你设计一下怎么样能够空间再利用一下，对不对？
2: 哎，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有一些空间设计师他们的那个思路就很巧妙，就是他不是只在地面上放东西，他墙面上也会给你设计，但是墙面上有的时候如果咱们自己弄不好的话其实会翻车。
0: 那绝对的呀，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免费的设计服务你是可以来薅一薅这个羊毛的。哎，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关键词改造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 Shakira 带来的 Zoo。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My Radio，My Radio。